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抨击国际秩序未能有效应对巴勒斯坦人民所承受的苦难，并指国际社会在捍卫民主与人权方面的表现暴露出其立场与实际行动之间的矛盾。他说，国际社会理应坚定维护民主与人权原则，但在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时，却未能展现应有的担当，反映出其在反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方面的承诺存在矛盾。安瓦昨晚在2026年全球监政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提出上述质疑。他说，最伪善的是国际社会的失败，身为首相，他必须直言他对国际秩序的失效感到无比厌恶。另一方面，在同一场合，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vadil 指出，首相积极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解放发声，体现马来西亚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的立场。他说，安瓦是国际社会中积极且毫不妥协地表达马来西亚立场的世界领袖之一，始终强调巴勒斯坦人民必须获得解放。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胡塞武装较早时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弹道袭击，造成平民死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也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在两人之间存在仇恨，而且不知道怎样才能结束战争。特朗普日前宣布，美俄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财政部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认为是违反美国未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进口俄罗斯能源实施的限制。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三个小时节目一开始带来听的是苏振阳的《朋友干杯》，这首歌曲也在最新一期的红人音乐流行榜里面的其中一首歌。那么接着有大张伟的《他似蜜》，同样也是在榜中的一首歌曲哦，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 Re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唉，没想到我也有拨打这个号码的一天。
4: 什么号码？
3: 15999。
4: 15999？什么热线？
3: 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热线。
4: 打去干嘛？
3: 家暴。
4: 家暴？我没看到你哪里受伤啊。啊，你先生？
3: 哎呀，是我邻居，住我楼上的。其实我们一直都觉得不妥，有时是小孩的尖叫声，有时是太太的。那些什么摔盘子、敲打墙壁，甚至打破玻璃镜的声音也是有的。每次听到的时候，我们都心惊胆跳的，担心闹出人命。可是没去查看，就又不敢断定。
4: 你看那妇女和孩子的脸或胳膊受没受伤，不就知道了吗？
3: 他们都穿着长袖，而且不常出门。这回我们是趁着男主人出远门，几个人一起去敲他们家家门，叫了好久，妇女才从窗口探出头。一开始还一直说没事，可后来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们劝了好久，他才开门。你都没看到，孩子见到陌生人都缩在一个角落，好像我们会虐待他们似的。
4: 后来呢？
3: 心疼啊，更多的是愤怒。孩子们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太太的腿还被打得皮开肉锭，皮肉开裂，伤得很重，家里都没有药可以敷。
4: 报警，这必须报警。
3: 做太太的害怕，她说平时虽然得受皮肉之苦，可是如果没有丈夫，不知道自己可以怎么养活孩子，我们也不知道可以为她做什么，于是打了通电话到这个热线去咨询。唉，我真是后悔，应该早一点行动，那么妈妈和孩子就可以早一点逃脱那个地狱，不用受皮肉之苦，不再受精神虐待。唉，也不至于被打得皮开肉锭。
4: 是皮开肉绽，绽字左边是绞丝旁，右边是安定的定，得读作绽。绽是开裂的意思，皮开肉绽是皮肉都裂开了，形容遭受毒打，伤势严重。
3: 原来得读作绽，皮开肉绽，我都想不透那么痛是怎么忍下来的。他的手臂上还有多处被烟蒂烫伤的痕迹，身上的伤就更不用说了。他说有时他走路也走不稳，因为头被墙拉去撞墙，导致常觉得头晕。
4: 听到不对劲还真不能充耳不闻，冷漠才是杀伤力最强的武器。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5: 采访现场有一位没耐性。
6: 你说谁没耐性啊？
5: 好，是一位天才硬闯红灯，结果他必须付出该付的。
6: 我没付任何人。
5: 哎，我是说他硬闯红灯，结果现在倒在血泊中，那你还想说什么？
6: 我应该停车。
5: 没错，各位，这是一位天才所说的。
6: 算你走运，如果我不是受重伤。
7: 黄灯减速，红灯停车，硬闯红灯，您的下场将和这位天才一样。红灯停，你可改变结局。

0: Fantastic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人总要面对自己的人生，无论是面对阳光或迎着风雨，都得自己去面对。为了生活，人人都忙，个个都累，都有忙不完的工作，做不完的事情，肩负的责任也要自己扛，委屈也只能自己忍受。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工作有压力，生活有烦恼，控制好情绪才能坦然面对。世间百态，人生无常，生活有喜有悲，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成功或失败，经历了才能成长。在人生这条路上，想要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要做一个既坚强又有心智的人，不轻言放弃，只要能坚持就有希望。自己的路只能自己走，没人能替你前行。

一口气让你听过很多首的歌曲，欢迎回来，也来跟你报时，来到早上8:33。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见面问起最近怎么样，回答通常都是两个字啊，很忙哦，工作忙，家庭忙，孩子的事情忙，有时候连周末都是排得满满的。其实忙碌也没有什么不好，代表我们有事情做嘛，也有自己的责任。不过我觉得忙归忙，也要知道什么时候让自己稍微可以休息一下。有些人明明已经很累了，还是觉得休息好像是在浪费时间。但是人不是机器，不可能每天都保持同样的精神和体力，有时候真的要休息一下，反而能够让接下来的事情做得更加的有效率。所以今天早上如果你已经是忙了一阵子了，有机会的话先坐下来喝口水，喝口咖啡吃早餐稍微放松一下，不要等到所有事情都忙完了然后才允许自己休息。因为说真的，生活里的事情好像永远都是做不完的嘛。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这是小美江美琪的圆的圆的。现在我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真的是很多，尤其打开手机常常会看到别人分享自己的生活，有人去旅行，有人买新车，有人工作上有了新的成绩。看多了有时候难免会觉得怎么别人好像都过得那么精彩，不过我觉得手机上看到的通常只是别人愿意分享出来的一部分。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压力，也有不容易的地方，只是我们不一定看得到，所以真的没有必要一直拿自己的生活跟别人比较。有些人喜欢热闹，有些人喜欢简单，有人觉得事业有成就感，也有人觉得一家人平平安安，每天有饭吃，有地方住，就已经很满足了。那每个人对这个好生活的定义肯定是不一样的。重要的是不是别人过得怎么样，而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把这日子过成喜欢的样子。好的，那接下来呢，带你来听的是谜团的这首歌《别叫我起床》。
1: Your introduction，
2: 这是谜团，我有一个小请求，那就是

0: 网了。
1: 保健专讯，
2: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在办公室，不妨做一个小动作，看看自己的肩膀是不是不知不觉已经耸起来了，再看看头是不是越来越靠近电脑屏幕，然后下午四点钟一到，肩膀酸，脖子紧，腰也开始不舒服，这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诶，我今天又没有搬东西，怎么身体比做体力劳动还要累？那答案可能就藏在一个字里面，坐。不是说坐着一定不好，而是身体不太喜欢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哪怕你找到一个所谓完美坐姿，如果连续几个小时都不动，身体一样可能不舒服。所以与其整天提醒自己坐直坐直，不如增加一点的变化。工作一段时间以后，站起来装杯水，去洗手间就绕远一点。讲电话的时候，如果环境允许的话，你可以站起来，然后肩膀转一转，伸伸手臂。不一定每一次都要做十分钟的运动，因为有时候两三分钟的活动都已经是在提醒身体，哎，我们来换个姿势。那么电脑的位置也可以检查一下，屏幕不要太低，椅子的高度要让双脚能够稳定的支撑，那么常用的东西尽量放在容易拿到的位置，不要整天扭着身体工作。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就是手机，电脑工作八个小时已经够辛苦了，回家以后你要低着头看手机两三个小时，这脖子恐怕真的会想要跟你谈一谈。当然如果疼痛持续不退，越来越严重的话，或者伴随着手脚麻木没有力气等等情况，就不要只靠着按摩或者是贴膏药应该寻求专业的医疗评估。所以听众朋友，听完这一则保健专讯，不需要马上去报名健身房，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就是简单的动作，你把肩膀放下来，头抬起来，站起来走两步，那最好的姿势有时候不是在某一个姿势，而是不要让自己一直停留在同一个姿势。好啦，当你走完再回来工作的时候，就觉得非常轻松了。这就是今天为你带来的保健专讯，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 Red FM。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马上带你进入的是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快乐生活馆》。今天这个时段，我想跟你聊一个我觉得很有趣，也很贴近生活的现象，就是我们常常会讲的一句话，等我有空再说。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句话真的很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朋友约吃饭，我们说等有空。想整理家里的东西，我们说等有空。想去做身体检查，想学新一点的东西，或者想回去探望一些很久没有见面的亲戚朋友，我们也说等有空。可是这个有空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有时候一等就是几个月，有些事情甚至等了几年，到最后连自己都忘记当初想做什么了。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必须马上完成，毕竟大家都有工作，有家庭，也有各种的责任。不过我就是觉得有些事情一直拖着，并不一定是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可能只是觉得这件事不急，所以我们就一直放在后面。今天早上就想跟你聊聊生活中有哪些事情我们总是想做却迟迟没有行动。

好的，首先我们先讲朋友好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遇到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老朋友，大家都很开心，临走之前一定会说改天出来喝茶，然后对方也回答好啊好啊，找一天。结果呢，那个改天可能半年之后都还没有出现呢。其实不是大家没有诚意，只是回到各自的生活之后又忙着自己的事情了，时间一久就慢慢忘记了。尤其到了我们这个年龄阶段，朋友之间要约到大家都有空真的不容易。有人要顾孩子，有的人工作忙，有的人要照顾家里的长辈。但是我觉得啊，如果真的很想见一个朋友，有时候不必等到大家都完全没有事情做，你可以简单的约一顿早餐或者下午喝杯茶，那么一个小时的时间已经很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有时候就是需要一点的主动，不要每次等到对方来找我们，偶尔我们也可以先拿起电话问问朋友最近怎么样，可能对方刚好也在想你呢。

欢迎回来，你在收听的是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快乐生活馆，我是阿佳素佳。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好，我们除了约朋友，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很多人也会一直拖，就是学习新的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一直想学电脑，学一门的语言，学烹饪，或者想培养一个新的兴趣，但每次想到要开始，就会觉得现在太忙了，等以后有时间再说。那还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自己年纪已经不小了，现在才开始学，会不会太迟？我倒觉得学习这件事情没有一定要在什么年龄才可以开始的。当然，年轻的时候学东西可能就会比较快一点，年纪大了，我们有更多的生活经验，也有自己的耐心，而且学东西不一定是为了要考试，也不一定要学到非常非常厉害，有时候只是因为自己的喜欢兴趣。那比如有些人退休之后才开始学画画，或者学用手机拍照，也许作品不一定要多么的专业，但过程能够带给自己乐趣，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很值得。如果你心里面一直有一件很想学的事情，不妨先从最简单的部分开始吧，不要一下子就要求自己做得很好，你可以先试试看，喜欢的话再慢慢的深入了解。

好的，接下来这一部分，我相信不少家庭主妇还有负责家务的朋友应该很有共鸣，就是家里那些一直说要整理却一直没有动手的地方，可能是厨房的橱柜、储藏室，或者衣柜里面一堆很久没有穿过的衣服，每次打开柜子就告诉自己改天真的要整理一下了，结果关上柜门又继续忙别的东西，过了几个月再打开

点点，不需要一次就把整间的屋子翻过来。尤其是到了年尾，很多家庭可能会开始考虑整理家里的空间。其实现在10月份就可以慢慢的做，不需要等到12月才赶着完成。不过我也觉得家务也不应该只是一个人的责任，如果家里每个人都能够负责一点点，大家一起做，事情就轻松很多了。

在今天早上的快乐生活馆，我们讲了这么多生活中的小事情，我觉得还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应该认真看待的，比如健康。有些人明明身体已经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却一直告诉自己等工作不忙了才去做检查，或者医生建议定期复诊，却因为觉得麻烦一拖再拖。我觉得这类事情就不能随便拖延。

因为有些问题越早了解情况就越容易及时处理。另外一个就是陪伴家人，特别是家里有年长的父母的朋友，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反正以后还有很多机会见面嘛，但是随着大家年纪慢慢的增长，能够相处的时间其实很珍贵。当然我们不需要把每一次见面都想得很沉重，有空你可以回家吃顿饭，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或者陪父母聊聊最近的事情，都是很自然的关心。那么有些事情我们可以慢慢来，但有些事情如果一直等到所谓最适合的时候，可能就错过了。所以我觉得生活需要计划，但也需要一点的行动。

烟霾笼罩上空，不但让天空变得灰蒙蒙，更严重影响民众健康。阿啾，您的呼吸道是否因为烟霾来袭而发出了抗议呢？烟霾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影响，除了气管敏感的病患需要特别注意，普通人吸入过多不健康的空气也会引起眼睛、皮肤、鼻子等敏感，也会造成喉咙发炎等问题。其实烟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每天多做几个步骤，就能简单防止烟霾对我们的健康所带来的影响。烟霾紧急小贴士：第一，少出门，多喝水；第二，外出别忘了戴上口罩；第三，多吃水果，多喝凉茶；第四，饮食应该清淡，避免煎炸食物；第五，支气管鼻过敏者、小孩或老人应该少出门；第六，别将家中窗户紧闭；第七，正确使用口罩。 RedFM

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了一个很生活化的话题，就是那些我们一直说等有空再做的事情。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里面多少都有这样的一份清单，有些是想见的人，有些是想学的东西，有些是想完成的小计划。我们不一定有办法一次全部做到，但我觉得可以从里面挑一件最简单，最近就安排时间去完成。比如今天就发个信息给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或者这个周末真的可以花半个小时整理一下家里的某一个角落，也可以找一点资料，开始了解自己一直想学的兴趣。很多事情不是等有时间了才去做，而是因为我们觉得它重要，所以愿意为它留一点时间。当然，生活总有轻重缓急，我们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能力去安排。不过，希望今天早上的分享能够让大家想起一件自己一直想做却还没有开始的事情，说不定今天就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好了，时间也差不多来到早上10点钟了，感谢你从今天早上6点开始一路上的陪伴，希望今天的歌曲还有我们聊的这些生活小事情都能够让你的星期三过得轻松一点。我是阿嘉素嘉，我会在明天下午和你在空中再见，拜。

下午四点，现在是报告新闻简讯。沙劳越交通部副部长 Dato' Jerry Sosio 表示，针对马来西亚交通部提议的跨婆罗洲铁路项目，其可行性研究已于今年8月7号完成，该研究的最终报告已提呈指导委员会审议。他在沙劳越立法议会会议上指出，联邦政府目前正评估该报告的成果，包括优先建设路线、融资方案、土地需求以及项目落实方式等事项。与此同时，位于梅里巴卡拉兰的全新第七型健康诊所建设项目目前仍处于招标阶段。沙劳越公共卫生防务以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 Dato' 陈明志表示，该项目总值1480万令吉，预计将于2028年第四季度竣工。此外 Longsamado 健康诊所耗资约400万令吉的太阳能供电系统安装工程已于今年7月19号正式展开，预计将在2027年第三季度完工。沙拉越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及环境部副部长 Dadolin Dalif Saleh 在沙拉越立法议会会议上回答 Bukit Semuja 区州议员 Rong Ilus 的提问时表示，截至2026年9月，上述州选区多达9653公顷的土著习俗地 NCR 已完成外围界限测量工作，此外另有2282公顷土地已完成个别地段测量，共涉及3069个地段。同时当局至今已发出并移交1706份地契给相关地主。沙劳越政府持续推行多项举措，以保护以及推广本地丰富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包括举办墓中遗产足迹之旅以及梅里遗产足迹之旅等活动。沙劳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 Dato' Snowden Lawan 表示，相关努力也涵盖旧古迹智慧遗产计划、出版历史文献以及推广传统手工艺品等。他在沙劳越立法议会会议上回答 Machan 区州议员的提问时指出，有关举措对保障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永续传承至关重要。一名学生昨日在罗班达巴根努国中附近的公路第55里处横越马路时，不幸遭一辆轿车撞击，当场身亡。梅里景区主任李炳强助理总监透露，这起夺命车祸于昨日下午约1:10发生。事发时，一名46岁的本地女子正驾驶轿车从梅里前往巴贡，却在途中不慎撞击该名正在过马路的学生。警方已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1)条文对此案展开深入调查。搜寻一名在巴达旺甘崩恩巴鲁詹布失踪的猎人的行动，至今仍未发现任何线索。西布兰消防以及拯救局局长 Mohammad Imran Sabri 指出，有关搜救行动已进入第六天，搜寻范围也进一步扩大至有关村庄周边的森林地区。现年53岁的失踪猎人 Christy Fidelis Batis 是于10月7号晚上携带猎枪外出打猎后失联，至今仍未返家。不过搜救人员此前已在通往该森林的入口处发现其停放在路旁的摩托车。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的歌曲是黄龄的特别。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的就是来自沙列科技大学商业和管理学院的高级讲师沈秀玲博士。沈博士你好。
1: 谢谢主持人和各位 Red FM 的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沈博士呢会和我们来聊一聊的，就是这个2027年的财案。当然我们今天会专注比较多谈的就是中小型企业和这个妇女的部分了，因为在上个周六的时候呢，我们同样是来自沙利瑞科技大学的林碧顺博士呢已经跟大家谈过整体的这个2027年的财案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这时候呢有请我们的沈博士呢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一次呢中小型企业在这个2027年财案当中，他们得到又有哪些东西呢？然后呢，请我们的沈博士点评一下下好了。
2: 好的，在2027年的预算案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哈，就是政府在扩大这个微型融资以及支持中小型企业的营运资金哈。所以呢，在这个预算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哦，政府将微型融资安排至提高至60亿令吉，其中呢，大马策略信托基金会 AIM 提供了将近30亿令吉，目标是支持36万企业家。国家企业集团商业基金的GUN，它的融资呢也安排提高至13亿令吉。国民储蓄银行呢 BSM 则提供将近17亿令吉的微型融资，重点呢是支持这青年啊、零工经济从业者、小贩及弱势群体。我们来谈谈齁这个中小型企业齁，尤其是微中小型企业，
0: 是
2: 对我们马来西亚经济齁有什么重要性。其实它是在我们马来西亚的经济齁占了一个很非常重要的支柱齁。无论你的家里是开啊比如说小型的餐馆、家庭式的烘焙生意、零售店、线上商店，或者提供一些专业的服务企业，其实呢我们的马来西亚统计局齁就是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它的最新数据都显示了中小型企业齁限供了将近 48% 的 GDP， 创造了6898亿令吉的增加值，同时呢也雇佣了约809万人，占全国的就业率 48.78%。而且呢它出口呢也达到了齁2145亿令吉，就是占全国的 14.78%。换言之齁如果这些中小型企业在面对要得到融资，但是有遇到融资困难的时候，并不是企业本身的问题齁，它可能会影响我们国家的 GDP 成长、就业机会、投资、出口、企业创造，还有地方经济发展。
0: 是，明白。所以呢这次在企业方面，特别是这个中小型和微型企业方面呢，得到比较多的这个援助呢或者是拨款，就是在融资方面。但是谈到融资，它其实说白了就是借贷的意思嘛，对不对？
2: 对。
0: 然而借贷其实每个银行或者是每个的这个机构，他们有不同的那个条件或者是要求的，对不对？
2: 对。所以呢在提条件之前呢，其实呢一些很传统的融资呢，通常呢他们都会先考虑一些抵押品，还有一个人的信用记录。因为呢我们马来西亚有研究已经发现了齁，这个是在2020年的一个研究齁，他说马来西亚的一个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机会其实呢就跟这个企业还有那个经营者他本身信用的状况还有抵押品，对，挂钩。还有抵押品，还有企业条件，就是你的企业是大还是小。所以这些都有相关的。所以呢换言之齁，如果政府齁增加这个融资额度，
0: 是
2: 可能呢部分小型的企业齁仍然没有办法得到融资，因为那么他们可能就缺乏了这个抵押品或者信用记录这些等等。对，
0: 所以相对来说他们就没有办法可以得到这方面的开关引号福利了。
2: 是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要得到这个福利的话，比如说你是经营小型的一个企业，然后你没有那些正规的记录，
0: 对，
2: 我们这里呢有一些 我有一些
0: 方法，
2: 对，
0: 告诉我们，
2: 对，
0: 嗯，
2: 首先呢，如果你没有完整的财务报表的话，我们要从，我建议是从四个方面开始。第一，你先要分开你的个人和企业的银行账户，
0: 公归公，私归私，
2: 对，
0: 就是账目是可以清清白白的，
2: 对，
0: 嗯，
2: 啊，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掌握企业真正的收入和支出，
0: 嗯，
2: 因为银行想看的不是你个人的收入，
0: 嗯，
2: 是要看这个企业它本身有没有赚钱，
0: 对，就是它进账多少，花出多少，这样子，
2: 对对，哦，啊，所以呢。除此之外呢，你也必须要记录个人的销售额、原材料成本、租金、工资以及其他的开销。所以即使呢，你暂时没有很一些复杂的会计软件，
0: 嗯，
2: 你可以用电子表格啊、Excel 啊之类的，或简单的记账工具把它记下来。再接下来就是第三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必须要准备现金流预测。你要知道哈，你这个月赚多少钱哈，
0: 嗯嗯，
2: 啊，但是单单这个是不够的，你还要知道未来几个月你需要付款多少，什么时候可以收到客户的款项等等，
0: 然后也要预测一些风险，对不对？
2: 对，
0: 一些突发状况啊。
2: 是的，
0: 嗯，
2: 所以我们资金流通常有三个用处，
0: 嗯嗯，
2: 第一个就是来购买这些啊，我们比如说
0: 原材料，嗯嗯，
2: 第二个呢，可能我们就是啊，为了这些
0: 风险评估，
2: 对，风险评估，可能突然间有发生了一些事情，
0: 嗯，
2: 需要这些资金来偿还啊，比如说偿还一些保险之类的。
0: 嗯，然后第三个部分是什么嘞？就是如果有这个的，
2: 就是你可以准备一些资金来投资，
0: 嗯嗯，哦，
2: 嗯，因为我们做生意当中可能都会遇到一些比较好的机会，是吗？
0: 嗯，
2: 比如说突然间你的那个供应商要减价，然后刚好那个产品又不容易坏，
0: 嗯，
2: 你就可以抓
0: 囤，
2: 对，囤，
0: 哦，
2: 啊。
0: OK， 当然也是要理性的囤货，
2: 对， okay， 对对，
0: 看手上有多少的钱，然后再行事。
2: 对，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所以，
0: 啊，
2: 你有个人的一些这些记录，你就可以更精准的预测啊，我需要囤多少货，
0: 嗯，
2: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过去式的那些传统的一些中小型企业，他们可能忽略到这一点。
0: 因为有的时候呢，一些传统的那些经营模式，
2: 嗯，
0: 万一公司没钱了，我先用自己的私房钱先填一填，先补一补这样子，然后之后呢再还回来，所以就会觉得那个账目不太的分清楚，讲明白这样子。
2: 是。
0: OK， 那第四个方向嘞？
2: 第四个方向就是你要去跟银行借钱，你必须要说明借款的用途。
0: 嗯嗯，
2: 因为对于银行，你来跟他借钱其实都有风险的，
0: 是，
2: 所以他需要知道你是用那一笔贷款来做什么，
0: 嗯，
2: 比如说你是购买设备，你是扩大生产，你是增加库存，还是单单只是支付短期的营运开销。如果你是购买设备的话，他也要看那个设备会不会帮你公司赚钱啊，
0: 或者是有没有和你公司经营的那个匹配。
2: 对，
0: 哦，所以我们在做这些融资的时候需要做这些的准备，或者是一些文件的准备。
2: 对，
0: 嗯，
2: 包括了抵押品，如果他觉得你不符合资格的话，他可能就会要求你放一些抵押品。
0: 嗯，明白。好，这是融资方面了。所以如果在特别是在经营方面有需要到融资，政府这一次的财案呢是把这个融资的金额是提高了，相对来说这个机会呢就比较多，也希望大家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呢去做一些争取，然后呢也准备好自己才能够争取嘛，对不对？歌曲回来继续了解更多2027年的财案，下一段呢会和大家谈一谈在就是女生方面啦，女生方面到底在2027年财案又得到了哪一些的援助呢？歌曲回来继续和你聊。

0: 陈立农的歌曲《还爱着你》。今天我们有来自商立院科技大学商业和管理学院的高级讲师沈秀玲博士，和你谈的是2027年的财案，会和你专注谈一谈的就是这个企业微中小型微型企业和妇女方面得到的福利又有哪些呢？这一段我们来谈一谈在女性创业方面，这一次财案有关女生什么事情嘞？
1: 关于到妇女的方面，其实妇女呢经济妇权，其实我们不能够只是单单关注在这个融资方面，其实我们也必须要关注女性真正的问题，就是她能否持续的参与这个劳动市场。有些女性呢被迫离开职场，其实并不是因为她们缺乏能力，而是她们必须她们在家庭照顾责任与工作安排之间发生
0: 其一，
1: 对，发生了一些冲突。
0: 是
1: 啊，就给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有一名幼儿的母亲，可能她需要支付一些托儿费，如果她的工资扣除了交通啊、托儿费啊，还有其他工作相关的支出之后，剩余收入并不多，她可能会暂时哈先离职。但是离职哈，其实它影响不是当下就少了一份收入而已。它可能会影响他未来的工作经验、他的职业发展、退休储蓄，还有重新就业的机会，这些种种的东西我们都必须要考虑在内。所以呢，因此呢，这个托儿服务啊、弹性工作啊、技能培训啊，还有重返职场的计划，都应该被重视的。在2027年预算案哈，也持续关注这些托儿服务和相关的支持。预算案呢，提出由政府关联投资公司及政府关联企业的基金会提供将近哈1亿零几的配对拨款，以加强托儿所的服务生态，并培训6000名托儿所服务人员。
0: 所以这个意思说呢，就是一些托儿中心他们有更多的资金可以去培养更多的员工，这样子。
1: 对，有执政的托儿的服务员。因为呢对，
0: 明白，因为有一些是没有执政的嘛，对不对？然后也没有注册的所以大家 OK 懂的都懂啊。好了，继续谈到这个育儿方面了，所以会有这个1亿零几的配对拨款，那么执政的这个照护中心呢，也要自己去做一些申请了，同样也是算是融资的部分了，对不对？
1: 是
0: 哦，同样是这样子的。所以在妇女就业方面就关注到这个育儿的问题了。除了育儿方面呢，那女性创业还关注什么嘞？
1: 其实在女性创业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一部分的女性，她们其实呢就比较缺乏一些技能。缺乏一些技能，
0: 因为毕竟和职场呢有一段的距离了。如果你是可能照顾一个宝宝小孩，可能一个2到3年左右，所以你会和市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脱节，这样子。那你重返职场过后呢，也需要一些培训技能嘛，对不对？
1: 是的，所以政府在这方面也有做一些拨款哈。除此之外呢，其实呢他们也可能会比较不熟悉一些比较新的科技，比如说一些数码化或者是人工智能的一些工具。
0: 是
1: 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位女性她想要经营，她正在经营一个蛋糕生意可能呢过去呢她可能只是通过熟人介绍接订单她可能就不大懂怎么用这些数码化的工具来增加她的收入之类的或者是使用一些纸本记录顾客的资料，
0: 或者是只是通过朋友介绍、顾客介绍这样子，那些回头客呢，才得到这些所谓的营销了。
1: 对，
0: 所以呢，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工具可以使用了，
1: 是，比如说自媒体。社交媒体它可以用通过这些来展示它的产品然后呢也可以用人工智能来撰写它的产品介绍现在 人工智能、哦、它可以 design 那些 poster， 是非常漂亮的，也很有吸引力的。
0: 但是我有点要保留哎、欸。因为呢现在的那个人工智能的那个海报呢几乎老 OK， 我一般上看上去哦应该都是人工智能所创造 的所以会少了一点点那个独特性了。
1: 是的，
0: 当然我们有了这个善用这个工具的同时呢、也发挥一下自己的那个设计的技巧了。
1: 是。其实呢用这些人工智能呢也是要培训的嘛，刚才我们有提到培训的嘛、
0: 是
1: 啊，所以你怎样去 cue 它这个数码化，
0: 下指令，
1: 对，下指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怎样让它看起来更自然些，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需要学的、除此之外其实我们还需要讲到他们的那些比如说他们的那个expenses， 他们的成本
0: 是。
1: 其实呢，之前呢，他们可能只是用纸张啊，这样记录他们的一些原材料啊、账目啊之类的。其实现在他们可以选择用这个电子表格，然后呢，可以利用这个线上支付收款，然后来做这些工作。如果呢，他能够进一步的用这个库存管理工具，就更好了。因为这样能够减少原材料的浪费，因为你知道哈，我们有可能所以我们买，但是哈就忘记了记录，有一些原材料其实不耐放了，可能就容易坏，就会造成这些
0: 损失。
1: 同时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我们单用这些纸张来记录的话，其实我们很难判断哪一个产品它的利润比较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些电子表格，就单用电子表格，我们可以来推算、对，哪一种产品它的利润会比较高，或者是我必须要卖到多少，比如说刚才说做蛋糕、我必须要卖到多少粒蛋糕我才有利润。不是说你卖一粒的利润，其实并不是如此，你要看你自己人工也是其中一个费用，是吗？
0: 对
1: 这是大家常常忽略的一个部分。
0: 是因为要把工资还给自己了。
1: 是的，
0: 不然这么辛苦工作干嘛呢？好，要控制那个利润方面，然后呢也可以通过善用一些工具呢，当然这些呢都是需要经过培训的。那所以在这个人工智能和数码化方面呢，也是需要提供这些培训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财案当中也是有让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些的课程，这样子了，就为自己增值了。
1: 是
0: 明白。好，另外我们谈谈那个市场拓展方面啊，因为呢我们知道嘛，就是你今天有了这个，你是在企业当中了，就是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当中你是在经营者的，我们都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的所谓的利润或者是盈利，这样子。那这次财案也有关这个拓展方面也是有一些的好消息，对不对？
1: 是的，在这次的财案当中啊，其实呢他有提出那就是财案当中有提出为大马对外贸易发展机构 Matrack 提供将近6000万零吉的支持本地企业进入新的海外市场，并由大马发展银行集团 BPMP 提供将近10亿零吉的融资，支持本地中小企业拓展出口市场。
0: 明白，所以也是同样也是在融资方面是增加了，这样子的意思。
1: 对，如果政府呢想要帮助更多的企业啊，或者是女性企业走向市场呢，我个人认为产品认证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我们的包装呢质量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要清楚那个你的产品的那个方向了，然后才可以清楚或者是瞄准那个对象群体了。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方面可以着手呢？
1: 可以的，那政府其实也可以提供一些市场研究啊，还有出口培训啊，让企业更加了解目标市场的消费者需求法则和竞争情况。再来，可能可以帮助企业参加一些贸易展览啊，商业配对活动，并与大型企业建立供应链关系，这很重要。
0: 提供平台，
1: 对，
0: 就让他们可以有这个展现自我的机会了，被大家看见。
1: 是，是的，是的。
0: 还有哪些方面啊？
1: 那再来就是改善融资和物流支持，让这些企业有能力应付更大的订单。这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出口补助呢，不应该只是帮助 企业参加一次的展览，那他露一次面，其实不是的哈，
0: 不够啊，
1: 不够的。
0: 对，
1: 其实呢，因为他必须要建立一个可以持续产生订单的商业关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永续，
1: 嗯，永续，嗯，所以我们的大家都在谈永续，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但是要永续的话，这个中小型企业呢，自己也要注重哈，自己自身也要自律，
0: 嗯嗯，
1: 自己也要注重自己的产品质量，
0: 是，
1: 然后呢，价格和采购方面的情况哈，也是要注意，因为呢，如果你只要人下订单你就接，没有去啊，考量这些价格之类的话，可能你会遭受一些损失。
0: 嗯，明白。所以呢，在你准备好自己，然后呢，同时也有这个融资的渠道提供给你了，就看你怎么样去做出这个选择咯。

0: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有来自商业院科技大学商业和管理学院的高级讲师沈秀玲博士，和你谈的课题是这个中小型企业和女生创业，就是妇女创业方面呢，在2027年草案当中得到的援助和福利又有哪些了。这一段呢，我们来谈谈有关这个永续方面呢、我们通常都说企业的经营要有永续嘛，这样子呢才有源源不断的这个盈利啊，或者是营销这样子，然后呢可以继续的蓬勃发展，那要怎么样做到可以永续嘞？我们请沈博士来跟我说一说。
1: 小型企业啊，如果要达到这个永续哈，它可能就要从一些设备开始，节能的设备啊，减少这些包装浪费呢，改善那些原材料的管理，或者是减少那些不必要的运输或成本了哈。
0: 是，明白，就是在自身方面嘛，就是设备要强，才能够有这个装备自己应战。
1: 对，
0: 那生产力方面嘞？
1: 在生产力方面哈，那我们先从我们先从财政预算案的来讲起哈。在这财政预算案当中哈，如果讲到生产力，其实跟工资是离不开的哈。
0: 对，因为呢、大家都听到那个工资的时候呢，当然打工的是很开心了，但是老板们就有一点点不太开心。
1: 是的，所以最低工资呢，大家都知道哈，是从那个每个月1700级提高到2000级的哈。这个不过呢，这个是给这个比如说年销售哈低于5000级的微型、小型及中型的企业呢，都将获得豁免哈。不过这项措施呢，是反映了保障员工的收入
0: 和
1: 及照顾就是企业承受能力之间的平衡哦，但是也带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豁免能否减少小型企业的压力？其实有研究表示过哈，其实有些是在今年4月有一个研究做过哈，其实呢，小型企业呢，其实在营运方面尤其是在营运的资金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压力，
0: 很吃紧。
1: 对，他们有些时候说只有4个月的资金，可以耐4个月而已。所以呢，现在又加上这个工资提升了哈，那我们就观看啊，接下来它的
0: 总是又是会如何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做分析这样子啦。当然市场呢也会就是会有那个竞争力啦，大家要看你怎么做选择。
1: 是的，所以呢，这个再来就是2027年预算案呢，也有下调这个税率哈，1%，就是首15000级的那个课税收入呢，税率将降至14%哈，所以超过150000级哈至600000级呢，则降至16%哈，所以呢，最高哈，他们可以节省哈大概6000级，或者这个是这个节省就。变成你的额外收入6000级，
0: 可支配或者是变成你的钱了，不要还给政府。
1: 是的，所以呢，从这里来看哈，这个是短期的。不过我们来看哦，如果长期来看，政府要提高工资，这就代表着企业同时也必须要提高生产力，
0: 成本一定是上升的。
1: 对，成本，
0: 所以最后谁来负责嘞？
1: 是，所以呢，生产力方面就要跟上了。对，所以根据马来西亚。

0: 统计局哈，2022年的时候啊，这个中小型企业哈，每一位员工的劳动生产率达到了85,299令吉，就是有增长，但是增长幅度不大，4.18%，
1: 追不到那个工资啊。
0: 对，所以呢，这就意味着哈，企业除了争取要更低的成本，可能也要改善他们的工作流程了。啊，一些流程可能是重复的，我们就减少这样就可以减少他们的成本或者减少浪费。所以呢，一些制度啊方面可能也要改善
1: 调整
0: 啊，对
1: 对，
0: 来提高。同时呢，也不要忘记员工，员工的技能提升了，有培训了，他们的生产力才会增加。
1: 因为既然你可以得到这么高开关以后这么高的工资了，相对来说你自己本身的那个技能也相对来说应该要提高嘛，对不对？这样子才能够对公司来说你算是一个资产，
0: 是的
1: 比较有利了。当然对自己本身呢，就是员工本身，其实为自己增值怎样都算是好的。
0: 是的，所以呢，提升生产力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对于小型企业来讲，除了管理他们的一些成本了哈。
1: 明白。好，另外我们也谈到啊，刚刚就聊到嘛，我们理解过了，在企业就是中小型微型企业方面呢，得到比较多的就是援助的方面的数额提高啦。然后呢，在女性的创业方面呢，就是有这个照护的这个配对是提高了。其实这个照护的本身还有另外一个的好处，对不对？就是那个看护中心这样子。
0: 对。看护中心除了得到了一些拨款之外，其实有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公司啊，如果他们有设这些托儿所啊，小型的托儿所啊，在他们公司里头，同时也可以受益到一些，比如说他们可以扣税。
1: 因为第一个呢，好处是妈妈或者是职业的妇女呢，她直接可以把小孩带在附近，就工作地方的附近了。
0: 是的。
1: 然后相对来说比较安心，她也可以更加全心的去投入这个职场方面，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托儿中照护中心方面呢，也是有扣税的。所以呢，各大企业们啊，想要吸引更多的人才，不妨也可以从这个方面呢得到一些扣税了。好，对于今天的课题，2027年财政预算案有关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和女性创业方面，我们请沈博士来给我们总结一下下，好不好？
0: 好，作为结论哈，我认为哈，最重要是把政府的政策资源哈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成果，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刚才有讨论到这个融资方面哈，我相信哈，各位企业家只是希望看到有更多的真正有需要的那些企业家可以获得自身发展阶段的资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自己的这个企业啊，在每一个阶段其实都需要不同的资金或者融资的。
1: 因为比如说你开始这个生意的时候也需要融资啦。
0: 是。
1: 当你生意稳定了步上了轨道之后，你要拓展，然后呢你要增加一些设备的时候呢，也需要一些的融资了。
0: 是的，尤其是给那些刚刚起步的一些小企业，其实他们所需要的融资也不是特别多，所以政府呢可能可以考虑哈，可能在申请贷款方面的程序可以简化些，
1: 真的需要简化，然后呢那个审批的流程 ，OK，
0: 对，所以第二呢，我们可以在数码化方面看到哈，我们希望企业呢可以通过这些科技提高效率和销售，而不是单纯的购买他们的设备哈，所以呢，你就要知道自己需要些什么，我们才投资，第三呢，是在妇女方就业方面哈，我们希望女性能够在创业、就业和照顾家庭之间有更实际的选择。
1: 是。
0: 第四，在市场拓展方面呢，我们也希望女性企业哈，不只停留或者企业不只停留在微型的经营方面，而是有机会进入更大型的供应链，建立品牌并拓展海外市场。第五呢，在成本与生产力方面呢，我们希望企业能够获得更适当的支持，同时呢，可以建立长期的竞争力。
1: 明白。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2027年财政预算案有关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和女性创业方面的这个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有所有内容了。我们谢谢来自商立科技大学商业和管理学院的高级讲师沈秀玲博士，谢谢你，
0: 谢谢大家。

0: 下午五点。昌明政府落实国会服务法令，履行制度改革承诺。我国和印尼已经展开讨论合作应对跨境烟霾问题。房地部成功拯救1726个病态及烂尾私人房屋项目。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今天出席在国家皇宫举行的第273次统治者会议。这项会议由霹雳州苏丹苏丹纳吉林沙主持，各州苏丹州元首、州务大臣、首席部长以及沙拉越副总理也出席了本次会议。首相德鲁什安纳伊布拉欣形容，落实2025年国会服务法令是昌明政府履行向人民做出的制度改革承诺的重要举措，包括限制过去由政府及议长掌握的权力。他说，这项举措是国家改革议程的重要支柱之一，体现政府推动改变的决心，以加强国会机构的独立性，并促进议会民主制度走向成熟。首相今天在国会大厦出席配合国会服务法令落实而举行的国会行政管理及机构改革交接仪式时，发表了上述谈话。副首相 Datuk Sri Fadila Yusof 表示，马来西亚的法律及制度基础设施必须同步发展，和实体及数码基础设施并驾齐驱，以支持经济增长及维持投资者信心。副首相说，有效的纠纷解决制度是国家经济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改善经商便利度，并促进外国投资流入。法迪拉表示，投资者需要的不只是稳健的政策以及商业机会，与此同时，他们也需要确信纠纷将获得公平、高效及公正的处理，尤其是涉及跨境事务的纠纷。外交部长 Datuk Sri Mohammad Hassan 说，马来西亚和印尼已经展开讨论，探讨合作应对加里曼丹林火引发的跨境烟霾问题。他说，两国的多个相关部门和机构都有参与讨论，包括国家灾害管理机构、外交部及国家安全理事会。但是部长说，具体合作方式仍有待双方进一步磋商。外交部长 Datuk Sri Mohammad Hassan 指出，尽管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局势紧张，但是旅居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目前暂时安全。他说，根据我国驻利雅得大使馆及驻吉达领事馆，也会持续和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保持联系。由于目前当地的安全局势尚未缓和下来，外长也劝请身在阿拉伯的马来西亚公民身在沙特阿拉伯的马来西亚公民避开可能成为袭击目标的公共场所及战略地点。另一方面，针对马来西亚公民在日本涉嫌运毒遭扣留的案件，莫曼哈萨指出，外交部只能提供领事援助，至于法律程序则受日本当局管辖。他说，日本奉行保密政策，以保护被扣留者的隐私，因此如果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领事探访不能随意进行。根据早前媒体报道，来自马来西亚的四名男性及一名女性在上个星期六从吉隆坡国际机场飞往日本东京羽田机场，入境时因为被海关发现鞋垫下藏有大约5公斤的可卡因而被逮捕。气象局总监摩马希沙摩马阿尼指出，雪兰莪州达曼萨拉昨天傍晚发生陆地龙卷风的现象，是因为活跃的雷雨云或称积雨云的形成所导致。他说，陆地龙卷风是一股强劲旋转的气流柱，在雷雨云形成过程中，风的切变和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产生。总监表示，我国发生的陆龙卷规模相对较小，直径少于10米，而且持续时间极短，多发生在季候风交替期，也就是每年3月至5月以及9月至10月期间。
1: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0: 下来关注国会动态。截至今年八月，蔡英文政府通过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成功拯救1726个病态及烂尾私人房屋项目，其中涉及199643个房屋单位，总开发价值达1580亿 ringgit。部长尼可敏说，该部是通过2023年成立的病态及搁置私人房屋工程特工队取得上述成果，以确保购屋者的福祉及权益持续受到保障。另外，部长尼可敏说，为了全面解决上述问题，房地部将推行各项差明房屋改革，放眼在2030年实现零病态及搁置房屋项目的目标。这些改革包括引入房屋一体化管理系统、购屋者查询网站、特度平台、房屋发展账户定期审计、开发大数据分析系统，以及在近期推出购房选择权以及新建令措施。经济部长阿玛纳苏鲁拉·莫曼纳塞尔指出，政府放眼通过人工智能相关规划，创造500000个就业机会，同时提升劳动力技能，以应对就业市场的变化。他说，人工智能、数码化及自动化的发展应被视为重整经济结构的契机，尤其是扩大高增长、高价值产业及具有重大战略影响的领域，这有助于劳动者适应就业环境的变化，也符合我国迈向高收入国的目标。目的在于加强半岛、沙巴及沙拉越通讯网络互联的昌明海底光缆计划，预计将在2027年首季启动，并在2029年末季竣工。通讯部指出，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目前正评估该计划的征求方案文件，计划涉及建设一套全新的国内海底光缆系统，具备高容量、高韧性、多条网络路径及备用能力，以增强国家通讯基础设施韧性。马来西亚通过落实2021-2030年马来西亚初创企业生态系统发展路线图设下的干预措施，截至今年9月30号，成功吸引78138名高技能外国科技人才。科学工业及革新部副部长莫曼尤苏夫阿布达指出，这项成功归功于该部通过上述路线图下的第六项干预措施，重点加快签证审批程序，以便利外国科技人才入境我国。他说，在同一个时期，这些努力已经促成超过511亿7000万 ringgit 的投资流入初创企业，为生态系统内企业的成长及扩展规划规模提供资金支持。国际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格陵兰岛即将展开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及矿产资源勘探活动，不过他没有透露勘探计划的具体细节。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上个月签署协议，试图缓解特朗普之前多次扬言接管格陵兰岛所引发的紧张关系。法国经济部长勒斯鸠否认法国陷入债务滚雪球的情况，同时敦促反对党通过政府的2027年预算案。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中间派政府正急着在年底前通过预算，好让市场相信法国能够降低庞大的债务。勒斯鸠在下议院国民议会坦承，近几天法国公债利率一度攀升至 4.5%， 但是预计会在2027年下降至平均 2.5%。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当地时间14号发声明指出，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该国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上遭遇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关部门已经做出响应并采取必要措施。有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了沙特阿美公司总部园区内一栋办公楼，该办公楼顶部三层受损。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昌明政府落实国会服务法令，履行制度改革承诺。我国和印尼已经展开讨论，合作应对跨境烟霾问题。房地部成功拯救1726个病态及烂尾私人房屋项目。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哇，今天天气真好呀！
1: 让一让，让一让，赶时间呀！
2: 你够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1: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3: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亲爱的朋友，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出租银行户头或者出借银行卡就可以轻松的获取高佣金的话，那么一定要留意了，这会涉及诈骗洗钱，这也将会自毁前程。内政部脸书提醒，金融犯罪集团常以高佣金简单操作为诱饵，骗取他人银行户头或者银行卡，一旦出租，当事人户头可能沦为诈骗洗钱的工具。这类金融犯罪活动频频发生，不法之徒常以轻松获利、高额佣金或简单兼职为诱饵，诱导公众出租或出借个人银行户头。此行为严重危害社会金融秩序与民众个人权益。当局提醒，银行户头以及银行卡属于个人专用金融工具，严禁租借。所谓租户，其实涉及诈骗洗钱，其动机在于利用他人户头掩饰非法资金流转。即便户头持有人未直接参与犯罪，一旦户头被查出用于非法活动，持卡人也必须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出租本身银行户头的人士需要面对风险巨大以及换来惨重代价，一旦罪成，最高可被判7年监禁以及10万令吉罚款，列入黑名单者前途尽毁，未来所有金融业务以及就业前程都会受到影响。当局慎重忠告民众，拒绝参与任何以借用户头为称的居家作业等可疑性质兼职。如果发现户头异常或者涉嫌遭盗用，立即通知银行，并且立即报警。

不论是驾驶者或乘客，每次上路都不能忽视最基本的安全动作，系上安全带。它看似简单，却是关键时刻保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沙鹿路交通局官员提醒驾车人士与乘客，系上安全带并非选择，而是每次上路前必须落实的首要安全措施。安全带不仅是一条带子，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它是保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陆路交通局呼吁司机以及乘客们把系上安全带养成日常习惯，并视为对自己与家人安全负责的表现。陆路交通局将持续展开执法与监督行动，对未系上安全带的司机与乘客采取严厉措施。安全不是选择题，是必须做到的责任。请记住，上车第一步，安全带先扣好。为了你，为了所有在路上的人，让我们一起坚持这项最基本的安全守则。

0: 天霾弥漫，空气品质下降，出门的朋友们记得好好保护自己，如果非必要尽量减少长时间待在户外，尤其是老人、孩童以及对烟霾比较敏感的朋友更要多加注意。必须外出的话，记得戴上合适的口罩，减少吸入烟霾，回到家后也可以洗脸洗手，保持个人清洁。烟霾期间尽量减少剧烈的户外运动，让我们的呼吸系统少一点负担，同时也别忘了多喝水，适当休息。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喉咙不舒服、呼吸困难或胸口不适，就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烟霾来时，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小改变，少一次户外活动，多一分防护，少吸一口烟霾，多给自己一份健康，照顾好自己，也提醒身边的人，烟霾会散，健康要守住。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安心生活，平安度过烟霾天气。
1: 出门要戴口罩哦。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Karen 龚科允。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唉，没想到我也有拨打这个号码的一天。
3: 什么号码？
2: 15999。
3: 15999？什么热线？
2: 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热线。
3: 打去干嘛？
2: 家暴。
3: 家暴？我没看到你哪里受伤啊。啊，你先生？
2: 哎呀，是我邻居，住我楼上的。其实我们一直都觉得不妥，有时是小孩的尖叫声，有时是太太的。那些什么摔盘子、敲打墙壁，甚至打破玻璃镜的声音也是有的。每次听到的时候，我们都心惊胆跳的，担心闹出人命。可是没去查看，就又不敢断定。
3: 你看那妇女和孩子的脸或胳膊受没受伤，不就知道了吗？
2: 他们都穿着长袖，而且不常出门。这回我们是趁着男主人出远门，几个人一起去敲他们家家门，叫了好久，妇女才从窗口探出头。一开始还一直说没事，可后来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们劝了好久，她才开门。你都没看到，孩子见到陌生人都缩在一个角落，好像我们会虐待他们似的。
3: 后来呢？
2: 心疼啊，更多的是愤怒。孩子们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太太的腿还被打得皮开肉定。

0: 皮肉开裂，伤得很重，家里都没有药可以敷。
1: 报警，这必须报警。
0: 做太太的害怕，她说平时虽然得受皮肉之苦，可是如果没有丈夫，不知道自己可以怎么养活孩子，我们也不知道可以为她做什么，于是打了通电话到这个热线去咨询。唉，我真是后悔，应该早一点行动，那么妈妈和孩子就可以早一点逃脱那个地狱，不用受皮肉之苦，不再受精神虐待，唉，也不至于被打得皮开肉定。
1: 是皮开肉绽，绽字左边是绞丝旁，右边是安定的定，得读作绽，绽是开裂的意思。皮开肉绽是皮肉都裂开了，形容遭受毒打，伤势严重。
0: 原来得读作绽，皮开肉绽，我都想不透那么痛是怎么忍下来的。他的手臂上还有多处被烟蒂烫伤的痕迹，身上的伤就更不用说了。他说有时他走路也走不稳，因为头被墙拉去撞墙，导致常觉得头晕。
1: 听到不对劲还真不能充耳不闻，冷漠才是杀伤力最强的武器。
2: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曾说过很有智慧的一段话，他说，我站在一楼，有人骂我，我听到了很生气。我站在十楼，有人骂我，我听不太清楚。我还以为他在跟我打招呼。我站在100楼，有人骂我，我根本听不见，也看不见。一个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没有高度，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结的都是鸡毛蒜皮。放大你的格局，你的人生将会不可思议。我是金华，祝你智慧如泉，灵感不断，生活中充满智慧与洞见。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莫拉拉萨大桥荣获全国工程大奖，彰显砂拉越卓越工程实力。砂拉越立法议会通过2026年附加供应法案，涉额外拨款1亿2030万令吉。增加砂拉越国会议席，需先通过联邦宪法修宪程序。以下是新闻内容。莫礁省莫拉拉萨大桥斩获2026年道路工程卓越奖的一亿令吉以上大型项目组别冠军，成功为砂拉越争光。工程部长的 Dr. Alexander Nantalingi 于本月13日在吉隆坡亲自颁发有关奖项。砂拉越副总理 Nadal Amar Douglas Uga Mbas 在砂拉越立法议会大厦接见砂拉越公共工程局代表团时表示，有关成就证明了砂拉越在落实高品质基础设施项目方面的专业及能力。此外，其面子书贴文还指出，除了上述成就，砂拉越公共工程局所负责执行的另外三项工程也入围同一奖项，其中包括马鲁蒂大桥和斯巴沃大桥。砂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副部长 Dr. Anwar Rabai 指出，砂拉越免费高等教育计划 FTES 并不会改变现有的学术及法律要求，包括学生在获得学位前必须符合马来语科目要求的规定。他说，砂免费高等教育计划是一项教育资助计划，而非改变大学入学条件或学位颁授标准的政策。因此，凡未达到规定的马来语水平要求的学生，仍需修读并通过国文科目方可毕业。此外，他也在砂拉越立法议会大厦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上述规定适用于参与砂免费高等教育计划 FTES 的四所大学所开设的64项课程，并符合1996年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法令的相关规定。斯里安曼区国会议员 Dr. Sri Sofia Brody 对联邦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将沙巴与砂拉越的特别过渡拨款提高至15亿令吉的宣布表示欢迎，不过他认为当局需尽快敲定最终的拨款计算方式。他强调，该公示必须具备透明、公正及可持续性，且符合联邦宪法第112D 条文以及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的精神。他在国会下议院参与辩论时还说，特别拨款的增加将有助于进一步强化沙巴与砂拉越的发展建设。一名社团主席今日在斯里街推事庭对一项控状表示认罪，承认在社团注册资格被撤销后仍继续进行社团活动。控状是在推事 Sharifa Fatima Abzura Wan Ali 面前宣读，不过由于法庭仍需进一步审核案件的部分事实，因此暂未做出判刑决定。被告被控于2023年3月5日在斯里街 Taman Riverview 的一间住宅内犯下上述罪行。根据相关法律条文，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最高5年或罚款不超过15000令吉，或两者兼施。推事庭最终将案件转延至本月30日再次过堂，并允许被告以5000令吉保释金及两名担保人保外候审。国境警方在昨天结束长达三天的特别过滤行动 Abdabis Has 当中，逮捕20名涉及各类毒品罪案的男女，并起获总值7000多令吉的毒品。国境警区主任 Alison Nangachabu 助理总监透露，落网的20名嫌犯当中，三人抵触了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9A1 条文， 5人抵触统一法令的第12-2条文，另外12人则抵触相关法令的第15-1A条文。此外，警方也在行动中查获了 6.08 公克冰毒以及35毫升疑似含有大麻成分的液体。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山岚月立法议会今日三读通过2026年附加供应法案，涉及的额外普通开支拨款总额达1,203,793令吉。该法案由山岚月副总理兼第二财政及新经济部长 Dato Amar Douglas Uga Mbas 提成，并获得山岚月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的支持。他在提成有关法案时指出，这项额外拨款旨在支付各部门及机构在本年度财政预算案中未获款项或原有拨款不足以应付的服务开支。山岚月立法议会议长 Dan Sri Dato Amar Muhammad Asfia Awang Nasar 最终宣布该法案在无需辩论下正式通过。与此同时，山岚月立法议会今日继续进行2027年供应法案辩论环节，其中麦克兰兰区州议员马鲁便呼吁当局关注执行飞行医生服务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以保障山岚月内陆居民的医疗服务不中断，因此他敦促有关方面加强安全操作规范，提升飞行员培训水平，并为前线医护人员提供更完善的保险保障。他指出，上述建议是基于今年9月在乌鲁巴让发生的一宗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失事事故而提出，该起空难导致了5人罹难。摩鲁姆区州议员 Kennedy Jubai Ugun要求尽快成立特别委员会，以解决 Bakun 重新安置区的历史遗留课题。他表示，这项成立特别委员会的建议其实是由山岚月总理 Dato Badengi Dansri Abunjahari Dun Obeng 于今年2月于当地社区会面时所提出，然而有关委员会至今仍未正式设立。Kennedy Jubai Ugun 强调，设立特别委员会已是至关重要，以便全面审视该课题所衍生的问题，并制定出具整体性却长远的解决方案。今天的山岚月立法议会会议以口头问答环节作为开始，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回答了9道问题，其中山岚月能源及可持续性环境部副部长 Dato Hazlan Abanghini 在答复都邦区州议员的提问时指出，一般上山岚月的碳封存存证只能在封存地点关闭之日起至少20年后在符合既定的监管条件下被终止，在这期间当局将会持续监测，以确保二氧化碳安全地封存在地下地质构造中。截至目前，选举委员会还没有提出关于增加山岚月国会议席的建议，这是因为修订联邦宪法的程序还未完成。山岚月总理署副部长 Dato Sharifa Hasida Syed Aman Ghazali 表示，联邦政府原则上同意增加沙巴和山岚月的国会议席，这只是迈出的第一步。他指出，增加议席数量需要国会以2/3多数票通过修宪，之后选举委员会才能进行选区重新划分的工作。这跟去年通过将山岚月州议席从82席增加至99席的情况有所不同。林孟巴杜达纳的 Bukit Sagan Nangamurit 乌鲁鲁拜道路升级工程预计将于明年年中全面完工。山岚月基本设施及港口发展部副部长 Dato Aidil Ralihu 表示，这项耗资4450万令吉的工程是为了将现有的碎石路升级为沥青道路。他告诉巴杜达瑙区州议员说，截至上个月25日，工程进度为 37.24%。 沙乐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非马来西亚公民身份的儿童，只要其亲生父母至少有一人为大马公民，仍有资格进入政府学校或政府资助学校求学。他指出，此项资格必须遵循我国教育部所制定的相关条件及申请程序。此外，在有关儿童的出生证明上，也必须清楚列明其亲生父亲或母亲的大马公民身份资料。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Murala Lhasa 荣获摩拉拉萨大桥荣获全国工程大奖，彰显上个月卓越工程实力。沙拉越立法议会通过2026年附加供应法案，涉额外拨款1亿2030万令吉。增加沙拉越国会议席，需先通过联邦宪法修宪程序。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2: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3: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4: 在1977年的今天，地方政府部长拿督斯里李廖莫仪近期对加纳一线进行了为期3天的考察访问，以视察当地的发展项目进展。在访问期间，他为多项汇集当地居民的重点项目主持了开幕剪彩，其中备受瞩目的是耗资4.4万令吉的加纳邑的一间国小新礼堂大楼的落成。落成典礼随后由教会主持了祝福仪式，当地民众、教师、学生以及社区领袖皆出席了活动。群众的踊跃出席彰显了对政府发展乡村设施努力的支持。李奥莫基在致辞时强调，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紧密合作至关重要，以确保所推行的数据项目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他也希望这座大堂能够成为社区活动的中心，在加纳邑发挥增进社会联系、弘扬团结精神的作用。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乐流行榜，每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钟，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1: 哇，你这样子换车道的吗？啊！
2: 哎呦，哎，对不起，哎，对不起，
1: 对不起啊！你撞车之后就跟人家说对不起是吗？哎，
2: 好好好，讯号灯，讯号灯，
1: 讯号灯之前呢，倒后镜要用来做什么？给你照自己的脸啊！
3: 当你驾驶时，确定其他驾驶人晓得你想要换车道，从倒后镜检视，打讯号灯，确保安全后才行动。你可改变结局，
1: 明白没有？倒后镜，信号灯，才行动。
2: 好，好，好，好，明白，明白。下班开。

0: 下班开麦啦！傍晚六点到七点钟，
1: 陪你
0: 下班。
2: 是的，今天来到了星期三了，10月14号。那么星期三的傍晚6点27分，带你进入的是第二个时段的下班开麦啦。继续由我小兵在这个频道上陪伴着大家，陪伴着你轻松回家。刚我们听过的是林雨生的这首《纯白约定》。是的，在这个小时6点钟到9点钟呢，全程3个小时呢，继续会有我在这个频道上和你一起同在的。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午五点到七点啊，不间断的好音乐啊，有趣的哈拉话题啊，下班开麦啦！
1: 你好，我是 Sean 黄世豪啊。
2: 黄世豪继续呢，在第二个时段的下班开麦啦，来跟你分享的是关于呢，截至刚刚五点下午的五点钟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方面呢，看到的是鲁布安度呢，目前呢是达到了125点，乃是全沙唯一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根据沙天然资源及环境局的数据显示呢，其他的地区空气污染指数都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呢西连是100点，三马汉96点，森林安曼93点，达宾路呢有91点，是逼近不健康水平的。那其他地区呢都是处于100点以下的。此外呢，莫州的监测站呢就没有最新的这个资讯了。根据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呢，0到50点为良好，那么51至100点为中等，超过了100的话呢，直到200呢是属于不健康的这个水平。所以呢，截至刚刚的五点钟，全沙的空气污染指数平均看起来呢，都属于是这个中等水平。那希望呢，这样的一个掩埋的情况可以尽早的结束，还我们这个蓝天白云的清新空气。有的是隔壁老樊的这首歌曲《再见》。

一首网红歌曲呢，有 YCCC 的这首《风的轨迹》，之前呢也有隔壁老樊的《再见》这首歌曲，还有二十分钟呢，将带大家进入的是下一个小时的听歌好时光了。一个小时呢，整整的这个六十分钟啊，就是不间断的好歌，在下一个小时呢就会为你送上。今天呢安排了有王菲的歌曲呢出现在下一个小时的听歌好时光，包括了有萧煌奇、林子祥、陈洁仪、姜育恒、杜德伟、周慧、胡彦斌、彭羚、侧田、 S.H.E 的歌曲通通都会在我们下一个小时再见的。好，那继续呢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来告诉你的，就是在这个十月份关于这个女性朋友嘛，这个十月份应该要让大家知道的是这个国际乳癌防治月，就是在每一年呢在做这个健康检查的时候，尤其呢就是去做这个乳房检测的时候呢，在摄影之前呢有一个超重要的小动作是大家要注意的了。你知道吗，就是在照这个乳房拍摄这个摄影的时候呢，前一天晚上和当天早上，其实呢就是在这篇文章当中就呼吁大家，要提醒大家的是，千万不可以擦这个体香膏啦，或者是止汗剂等等的，或者是擦这个爽身粉啊、乳液等等，也是需要特别的留意。为什么不行呢？有点这个好奇嘛，对不对？很多的这些体香剂呢，或者是跟这些止汗剂里面，其实都含有极微小的铝的成分，所以呢在这个 X 光影像照射之下呢，这些微小的金属颗粒就会呈现出亮白色的斑点了。那么这跟在我们的这个乳房的这个钙化点简直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更巧的是呢，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有一张的照片会从这个斜侧面拍过去的嘛，所以一路涵盖到我们腋下的这个位置，刚好呢就是你擦这个止汗剂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钙化点到底会怎么样的影响我们的这个就是拍出来的这个 X 光的影像呢？因为呢在这

为微钙化店，虽然大部分的这个钙化店都是两性的，但是如果呢很紧密的聚在一起的，或者会呈现出这个细细的分支状，那有可能就是这个零期乳癌的征兆。大概呢有八成的这个零期乳癌呢，一开始都是以这样的一个小白点的形态出现，完全摸不出任何的这个肿瘤或者是硬块，所以呢为了不要让自己就是白白的吓一跳，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就是因为呢实验发现说这些包括了这个止汗剂呢，其实很容易产生这一种的假钙化点。毕竟呢如果身体是健康的，但是呢排出来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钙化点的话，那可能医生最后得到的这个结论可能会吓着你了。所以呢在只要呢这个影像出现了一个疑似的斑点，为了安全起见呢，医院通常都会通知你可能需要被叫回来再重测啦，或者是放大这个拍照啦，或者是无端就会多折磨自己了。所以呢记得就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在做这个检查之前，千万就不要擦这类的一些乳液啦等等的。所以呢在这一篇文章当中，不妨可以分享给身边的姐妹妈妈或者是好朋友们，让他们都清楚的知道这一点，趁着这个十月份的乳癌防治夜，那么来关心自己的身体，也让所有的这个女性朋友呢来提高这个意识，定期做乳房的检查，并且呢把最真实的这个检查结果留给放射科的医师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俊伟医生。今天我主要分享的是乳癌的症状，如何做自我检查。乳癌的主要症状有哪一些呢？乳癌早期的症状包括无痛性乳房肿块、乳头凹陷、乳头有是怎样皮肤病变、异常出血或其他不正常的分泌物、乳房外形改变有局部凹陷、乳房皮肤红肿、溃烂或橘皮样变化、腋下淋巴腺肿大、乳房上有数周无法愈合的伤口。我们要如何早期发现乳癌呢？自我检查和医生触诊都是日常乳房保养的重要一环，若发现异常时则需要进一步的影像检查。目前为止有几种乳癌的主要检查方式，包括医学超音波检查。超音波扫描可以帮助诊断乳房的肿块性质与大小，目前使用的相当普遍，通常适于年龄少过35岁以下。乳房 X 光检查也叫做 mammogram， 诊断乳房肿块的位置、性质和大小。还有乳管摄影术，若乳头出血或乳房摄影术无法确定时，可发挥辅助诊断的作用。接下来呢，就是磁诊造影，它能对可疑病征进一步检查，或用于手术前探测有无其他病征。
1: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十五 FM 104.1，美丽 FM 90.7。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2: Red FM 下班开麦啦！
3: 直到还有剩下最后的十分钟，为你选来的这首歌曲有信乐团的《以牙还牙》，杨林的歌曲你怎么可能不懂，以及小潘潘的歌曲《想对你说》，也就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的下班开麦了。

大家好，我是陈植中医生，今天来分享乳癌这个话题。乳癌是女性癌症的第一号杀手，占女性癌症的三分之一。最年轻乳癌患者只有24岁，最年长的是90几岁。但是30几岁的、40几岁的乳癌患者都非常多，所以乳癌不只是发生在年长者身上了。什么是造成乳癌的因素呢？造成一些乳癌相关的因素，好像身为女性、年龄大和遗传基因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其他的因素，如超重、缺乏运动、吸烟和吃不健康的食物是可以改变的。乳癌的症状是什么？98%的患者是发现乳房有一个无痛的肿块，乳癌很少有痛的。其他人是因为乳头有带血的分泌物，还是疼痛等等而发现的。乳癌是不能够预防的。如果不幸的患上乳癌，我们要在第一个时间发现，鼓励20到30岁的女生开始做乳房的自我检查，每个月做一次。40岁以上去做乳房的 X 光检查，每2年做一次。这些检查的方法就可以提早发现早期的癌症。早期的乳癌手术比较简单，而且痊愈的机会非常高。现在也发明了很多新的药物，好像标靶的药物、增强免疫系统的药物来对抗乳癌，生存的几率大大的提高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想办法去检验，提早发现。最后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好的，我们给你选来这首呢是蔡荣祖的我的小天使。已经进入晚间的八点钟了，八点零六分，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这个频道 FM 91.9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晚上好，我是小冰，继续呢在九点钟之前为你放送的这些好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现在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听歌之外呢，今天也给你准备了这样的一个小主题，让大家呢都可以就是在这个小时当中，不管你管理的是时间啦，或者是手机充电，或者是在开车的回家路上，在办公室里忙得团团转都好，或者是在享用着晚餐等等，都希望说大家都可以继续的把耳朵借给我吧，让自己呢可以大概休息个五分钟，然后呢在滑手机的当儿呢也可以就是趁这个几分钟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首由周渝民和陈颖恩合唱的歌曲《理想大人的模样》。

理想当人的模样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呢，我就来说说这样的一个主题：人生不打烊，成长正当时。是的，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会不会有点气势的感觉呢？不过不用担心，这个小时我们没有说要考试，或者是也没有要做作业，或者也没有人会突然站起来问你说，哎，你的人生规划完成了百分之几呢？如果真的有人问你的话，那你就告诉他，不好意思，我的人生系统也正在更新，请稍后再试。所以呢，有没有发现说，其实我们这一生一直都是在赶路的。小时候呢，我们都很希望说快快的长大，长大了之后呢，我们却希望更快可以踏上这个成功之路。读书的时候呢，都盼着赶快要毕业，毕业之后呢，盼着赶快可以找个好工作，那找到工作之后呢，又盼着要升职加薪，接着呢，有了工作之后呢，又盼着要放假，放假以后呢，又寒暄休息一个，明天又要开始上班了，永远呢，好像都没有办法满足吧，对不对？所以呢，感觉是不是心情有一点小矛盾呢？小时候想当大人，长大了却想要回到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呢，想要赚钱，而赚了钱却又想买回这个健康。忙碌的时候呢，想休息，休息的时候又担心说自己不够努力。所以呢，我们的人生有时候呢，真的很像一部连续剧一样，只不过呢，别人演的都是偶像剧，我们演的却是这个苦剧或者是生活剧。别人都有浪漫的音乐背景，而我们呢，在月底的时候呢，都是账单提醒。所以呢，想告诉你的一件事，生活虽然不是每一天都那么的顺利，但是呢，我们却能够让自己试着每一天都进步，每一天都改变一点点吧，不用一下子变成那么厉害的人，不用一夜之间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真的是不可能，也不用为了赶上别人让自己累得气喘吁吁的。今天的你呢，也包括今天的我，只要呢比昨天多一点点的勇气，多一点理解，多一点点耐心，我觉得其实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把烦恼的音量稍微调低一点，把快乐的音量再一次的调高。如果说你今天过得很好，那希望呢我们今天的这些选取可以让你更加分。如果说你今天过得不太顺利的话，也希望说在这个小时可以成为你心里的那个温暖的小窝，一个小角落吧。来听这首由 Eason 陈奕迅的《孤勇者》。

是操心男孩傲七爷的星星的眼泪，时间是晚上8:22了。是的，在继续的这个小时呢，希望可以成为你心里的那个角落最满意的样子。很当呢，我们就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别人的生活，看见别人买了新车啦，或者是事业有成啊，每天呢都可以过着幸福生活，或者是每天笑容满面的，但是却不知道说，哎呀，关上门了之后呢，会不会也有自己的这个烦恼呢？一般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别人常常在脸书的这个些po文啊，可能照片拍得很漂亮，但是却不知道说其实厨房里到底忙成了什么样子。当然呢，就是要告诉你的是，不要因为别人今天跑得快就认定说自己这一生走得慢。有些花春天会开，有些花夏天会开，那有些植物呢，可能要等到很久才愿意把第一片的叶子给开出来。难道呢，我们还会对一棵没有开花的大树呢喊说你怎么这么没用，人家隔壁的那棵都开花了？不会嘛，对不对？我们对植物呢都很有耐心，但是呢却对自己却特别的苛刻。别人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可能就会让你反复的想上三天，计划晚了一点完成，整个人就觉得人生都落后了。所以呢，能不能对自己说，可不可以对自己好一点呢？爱自己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你可以有缺点，可以犯错误，可以暂时没有成绩，也可以有那么几天颓废一下，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安安静静的度过这个日子。但是呢，这并不代表说失败的。这并不代表说你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没用的人哦。这只是解释了，代表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凡人而已。而普通的凡人其实也懂，也可以，也值得被尊重，也值得拥有快乐的。与其呢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够好，不如换一个问题吧。今天我可以做你哪一件小事让自己可以过得更好更开心一些呢？也许呢就是把拖了很久的事情给完成，主动的和对方说道歉，又或者是今天少一句抱怨多一句谢谢。这些事情呢我每天都在努力着，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小，但是呢我们的人生的改变很多时候只是从这些小小的努力开始的。不要小看这些每天一点点的这个努力哦，水滴很小，但时间久了也能够汇聚成河的。真的，这些不是这个有毒的心灵鸡汤啊，我们真的是要相信自己，脚步很小，但是呢只要方向对了，最终也能够走到很远很远的。你不需要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那个人才有资格做好过好自己的生活，你只需要认认真真的走好属于自己的路。所以呢，能够走到今天，其实也要对自己说一声你辛苦了，真的不容易，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掌声。在这里呢可以让你放心，在这里呢你可以就是很坦诚的来面对自己，来鼓励自己一下。放心，在这里不会有人扣你分数的。

我们有梁静茹的这首歌曲《美丽人生》。知道有时候呢，我们人生就觉得呢，不需要太多的大道理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就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慢慢的放松下来了。那这首歌曲呢，选择的是一首充满着希望，适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自己打气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会不会也送给正适合送给正在努力生活、寻找方向、也在经历着困难的每位朋友呢？无论你今天在面对着什么，请你记得，人生呢不是每场比赛都必须拿到第一名的，有时候呢能够坚持到最后，其实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我们这一期呢是来这一首，我觉得个人觉得是很感触、很感动的一首歌曲，《好想拥抱你》，来自 Annabella 蔡永琪的这首歌曲。

好，之前呢有黄子韬的默默，这首歌曲呢接着是周华健的我把人生唱成一首给你的歌。时间是晚上8:42了，这个时候的你呢是不是准备要洗漱了呢？明天还要上班还要上学的时间啊，这个9点肯定啊就是准备好把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都整理好了，可能就是要就寝的这个时间了吧。不过呢还是要告诉你的是，这个是我每天都对自己说的吧，因为人生真的是没有办法可以每一天都顺心，也没有办法说让你每一个决定都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这个理想的结果。所以呢我们在每一天呢都学习着如何去面对这个困难，如何去珍惜身边的人，如何在疲惫的时候呢可以给自己多一点点的这个空间，也如何在有机会的时候呢勇敢的踏出第一步。如果今天的你很开心，那么就请你继续的珍惜这一份的快乐。如果你现在呢是在面对着困难，请允

的，所以呢，我们每一次的经历里面，其实都让你好好的学会怎么样的去回答你的人生的。所以呢，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愿你在忙碌的生活里呢，不要忘记照顾自己哦，也不要忘记珍惜身边的人，更不要忘记那个一直努力、一直都没有放弃的自己。这首歌曲有叶倩文的《人生其实很简单》。接着有的是在节目结束之前为你选来的，有林俊杰和成龙的这个组合，你绝对想不到，但是它却是有发生的可能。有的是 Skibidi 这首歌曲，周柯宇的《微亮》和李玖哲的这首《归爱》，就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的广播了。我是小兵，跟你说再见。

现在是凌晨3点，我是金华。不知道你是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还是因为某些放不下的念头还没入睡，无论你为什么还醒着，都欢迎你来到这儿坐坐，这个属于夜里醒着的人们的小角落，不需要太多言语，只需要一份不打扰的陪伴。接下来的时光，你只需要听声音，做一个不着急入睡的人。

有时候我们不是非得解决点什么，只是需要被理解一小会儿，就算不说话，光是知道有个人在听也足够了。如果你刚刚点开电台，欢迎加入我们的凌晨陪伴，希望下一首歌能像一盏小灯在黑夜里亮一会儿。你好，今天有金华的声音陪伴你。

欢迎收听小城故事，每周四凌晨3到5点，用老歌唤醒你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如果睡不着，来听听 Rayfan 的凌晨节目，不吵不闹，只温柔地陪着你。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但你的心还醒着吗？这里是小城故事，每一个不眠的夜晚，我们用故事陪你走过，无论是生活的片段，心情的低谷，还是一段小小的鼓励，小城都会在这里轻声讲给你听。

这个时候的城市像是按下了静音键，但你的心声我想是响着的。也许你在思念谁，也许你在想明天的事，或者只是单纯的睡不着，没关系，我们都一样，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别急，你会熬过去的。今天有今晚陪伴你。

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睡，而是心里有太多事没有处理完。也许你在想一个人，也许你在担心明天的工作，也许你只是突然很清醒，那就别逼自己入睡了。今晚不如就听一会儿电台，让自己慢一点，静一点，轻一点。你好，今天有金华的声音陪伴你。

你有没有发现凌晨的时间会走得特别慢？这不是坏事，慢下来的时间才更接近真实。白天我们太忙太吵，只有在这种时候你可以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只是陪陪自己，听听声音，喘口气。你好，今天有精华的声音陪伴你。

清晨五点，阳光还未完全照亮大地，而你已经走在清醒与坚持的路上。感谢此刻的你，在这安静的晨光中与我一同呼吸，一同聆听歌曲。早安，你好，今天有金华陪伴你。

你还在睡梦中，有些人已经是大清早就起来为生活奔波，例如菜市场的小贩、清洁工、送货员等，他们是这座城市的第一批醒着的人，把新鲜和秩序提前送到大家面前。谢谢他们，让生活从一开始就有了希望的样子。你好，我是金华，

清晨的你是家庭最早醒来的守护者，为爱的人准备早餐不只是责任，更是一种深深的表达，无需言语，爱已上桌。早安你好，所有早起的朋友，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你不是孤单的行人，车窗外天色还暗，心里却已有光。愿今天上班途中不太拥挤，愿你在努力中不忘照顾好自己。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中国投资者有意在明都鲁的萨摩拉州工业园大规模投资铝业生产领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将评估在 Daro Bula Burui 建设小型消防局的必要性。Bukit Asay 区州议员敦促政府加速落实石屋 Bukit Asay 重建计划及防洪工程。副首相 Reuters Radio 的 Ahmad Zahid Hamidi 透露，中国投资者有意在宾图鲁的萨马拉州工业园进行大规模的铝业生产领域投资。他表示，这项投资有望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并促进技术与专业技能的转移。他是在中国进行工作访问的第三天，与中国投资者以及商界人士会面之后，对随行的媒体如此表示。不过，这项投资拟以仍需获得沙拉威政府及投资贸易及工业部的批准，此举也为政府与技教育及培训机构的合作创造契机，以便在高科技领域提供实践的培训。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将根据 Daro Bula Burui 的火灾风险指数评估在该处建设一座小型消防局的必要性。该部部长尼克明表示，当局将进行研究以鉴定是否有必要设立有关的设施，如果经过评估确实有必要，将在近期提交相关的提案。大马消防局拯救局曾经于今年8月10号直到9月13号期间派遣27名人员前往布拉布鲁伊扑灭三起重大波及面积达到42公顷的森林火灾。鉴于火灾的隐患，当局也将对未经许可就进行露天焚烧活动的人士采取法律的行动。尽管烟霾影响了部分地区，但沙捞越所有隶属教育部管辖的学校及教育机构都照常的运作。沙捞越教育局发表声明指出，对于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的地区，必须暂停所有的户外活动。同时，当局也鼓励学生佩戴口罩，以做好健康防护的措施。此外，若家长担心子女的健康状况，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并通知校方有关孩子的缺席原因。古晋将在10月26号至29号举办首届婆罗洲城市级可兰经诵读与背诵大赛。掌管区域发展机构计划协调古晋北市市政局以及伊斯兰事务的沙拉维总理署副部长 Dr. Abdurrahman Junaidi 表示，届时将有来自婆罗洲各地九座主要城市或地区的32名选手参赛。在这些选手当中，有17个人将参加诵读组比赛，另外15个人参加背诵组比赛。这一次大赛以进步与繁荣的穆斯林社群为主题，旨在加深对可兰经的领悟，并促进穆斯林之间的手足情谊，并将在活动进行期间举办一系列的周边活动。届时预计沙拉维总理达鲁巴丁伊丹斯尔邦贾瑞德诺宾将为上述的比赛主持开幕礼，而沙拉维元首敦贝亨斯瑞 Dr. Wan Junaidi Dongu Jafar 将为比赛主持闭幕以及颁奖典礼。在 Clean Syndicate Crew 汽车俱乐部的牵头之下，社区各界纷纷伸出了援手，捐赠衣物及必备的食品，以减轻 Kampung Jebra Hilly 受灾家庭的负担。上述村庄于10月8号发生火灾，导致三栋房屋被烧毁。该俱乐部代表 Raymond Mann 表示，这一次捐赠旨在协助受灾家庭并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时，该俱乐部也希望借此为受灾家庭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帮助他们度过火灾之后的艰难时刻。沙拉越立法议会昨日继续进行2027年供应法案或2027年沙拉越财政预算案的辩论，同时还针对所有提成的2027年发展开支预算决议展开讨论。普久区州议员于小山建议，让未被列为慈悯现金援助金受惠者的民众也有机会提出申请或上诉，
以获取沙拉威基本需求的援助金。他强调，慈悯现金援助金的受惠资格不应该成为唯一的判定标准，因为部分人士虽然已经不再获得相关的援助，但依然面对经济上面的困难。此举旨在确保真正有需要的群体不会被现有的援助体系所忽略。马林亚州区的州议员 Yakub Arbi 呼吁当局优先推行巴林亚直到苏埃阿纳的道路建设以及升级的工程。他强调，这条连接范婆大道的公路具有潜力，可以成为巴林亚还有明都鲁之间的替代路线。他表示，有关道路也适用于重型车辆以及工业运输用途。此举在于有助于减少沿海公路的使用，进而缓解重型载货车辆频繁通行所造成的道路损坏。博格阿塞区州议员钱金一敦促政府加速落实书的核心发展项目，包括博格阿塞重建计划以及防洪的工程。他对总额高达1109800万令吉的沙拉威发展拨款表示欢迎，但强调有关拨款必须为人民带来实质的效应。此外，他也建议发展事务特别经济区，以吸引外资并创造更多经济机会。同时，钱金银还要求政府进一步明确布给阿塞重建计划的实施时间表，并优先处理防洪工程以及受影响地主的福利问题。Daro 区州议员 Dr. Shafi'i Ahmed 要求当局优先落实从木礁巴送滤水厂输送净水直到 Daro 的工程，以解决当地供水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旱季期间。他说，尽管当局已经实施多项供水计划，但是当地居民的用水需求至今仍未获得完全的满足。此外，他还建议将面积约547公顷的敦阿马扎迪岛自然保护区发展为集体休闲活动、环境教育及生态旅游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嘎拉嘎区州议员 Mohammad Duri 呼吁当局尽快解决数个内陆地区的电讯以及互联网覆盖问题。他说，至今仍面临有关难题的地区包括 Augustine Mbaya 长屋、 City Blanda 长屋、 Joshua 长屋以及 Christopher 长屋。他指出，互联网连接对于教育、商业活动以及在紧急情况之下的通讯至关的重要，因此他要求相关的机构包括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检查有关地区的网络覆盖情况，并评估鉴定提升电讯基础设施的需求。巴图克当区州议员纳德罗克强指出，当地在过去十年通过乡区转型计划获得总额5115万5000令吉的拨款，有关拨款将被用于开展1629项工程以及设施安装项目，以促进当地发展及提升社区的福祉。其中已落实的项目包括86项排水及灌溉工程、50项道路工程以及92项社区礼堂的项目。此外，有关拨款也涵盖学校和宗教场所的项目，以及安装1200盏路灯。纳杜罗克强是在沙拉威立法议会会议上参与2027年沙拉威财政预算案辩论的时候如此表示。巴东港区州议员张建仁敦促沙拉威政府在财政开支方面采取更谨慎的态度，以确保沙拉威政府的开销与实际收入相符。此外，他也建议重新检讨数项主要基础设施工程及私人飞机的租赁开销，以确保更加精明的使用公共资金。热布区州议员纳杜斯里范长西要求沙拉威政府提升斯里街内陆地区的电讯及互联网覆盖，以确保居民享有稳定的通讯服务。他指出，一些远离市中心的长屋和村庄仍面临网络通讯不便的难题，因此他建议优先处理乡区在这个方面的需求，包括部署 5G 的技术。此外，他也对沙拉威政府将拨出3900万令吉用以在2027年前在全沙建设 Smart 电讯塔的宣布表示欢迎。斯伦布区州议员达多米拉西莫敦促沙拉威政府优先推进石龙门直到古晋全线道路的升级工程，以改善交通情况并促进石龙门线的发展。他指出，这条道路对于当地居民十分重要，方便他们往返古晋工作，
求学、就业以及经商。根据了解，从石龙门指到伦乐交叉路口延伸直到石龙门镇的道路升级工程涉及7400万令吉的拨款。有鉴于此，他要求当局就该项目的整体进展提供说明，包括后续阶段的拨款安排以及施工的时间表。

0: 中国投资者有意在明都路的三毛老酒工业园大规模投资铝业生产领域。防务及地方政府部将评估在 Daro 布拉布瑞建设小型消防局的必要性。布给阿塞区州议员敦促政府加速落实15布给阿塞重建计划以及防洪工程。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心愿早晨。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4年的今天，莎拉月森林局在多媒体超级走廊亚太信息与通信技术奖中荣获最佳电子政府与服务奖。这项殊荣在布城举行，并由时任副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亲自颁发。此奖章是为了表彰他们在基于科技数码技术的木材资源管理方面所进行的创新，这有助于解决林业中存在的各项问题。该项目由莎拉月森林局总经理萨尼巴卡领导，通过利用互联网和内部网平台提供高科技解决方案，以提高木材资源管理中信息的透明度与准确性。此外，莎拉月森林局还达到了多项国际标准，如 ISO 9001、DSM ISO 14001以及 ISO 9001。这一成就不仅为莎拉月赢得了荣誉，也展现了国家在推进数码科技技术和维护自然资源可持续性方面的坚定承诺。该奖项确立了莎拉月森林局作为马来西亚电子政府创新主要领跑者的地位。资料由莎拉月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扫描，来看看本地新闻报章的重点消息。好，我们知道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了当今中小企业当中的一种常态，大部分的商家都需要这个商务平台来出售或者是宣传他们的一个商品。但现在因为中国的这个出口商他们占据了整个市场的容量，再加上各种不同的一个优惠，还有呢在网络上提供的一个便利形成对于本地这个商务商家造成一定程度的这个影响甚至是压力。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我国政府就表示说呢，在这个部分将会积极的推进电子商务法，用这样子的方式尽可能的在电子商务这一块实行比较均衡而且平等的一个机制，甚至呢这个背后呢问责的机制也会进一步的加强，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多面向的监管。那我们看到呢，内贸部长已经表示说，这一次政府拟议的这个电子商务平台，主要呢是要加强平台的问责制度，保障消费者的权益，然后呢用更透明而且更安全的方式，让买家跟卖家之间能够提升他们彼此的一个信任感。那这一次呢电子商务法当中有四大重点，第一个呢就是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另外呢也要明确线上市场平台经营者还有线上商家及消费者的一个责任，也就是说呢如果商家或者是商品出了问题之后要找谁负责呢，要怎么样进行这个赔偿退款，甚至是这个货品之间的这个交换呢都是需要呢阐明到这个部分的一个元素，那未来都会在电子商务法当中被明确的说明。另外呢也要建立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及呢要根据国际示范的法案呢来进行接轨，这是未来呢我国在电子商务的一个部分积极推进的一个进展。

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消息。好，首相昨天在一场活动上面，那么这场活动是特别给建车司机、出租车以及校车司机发放1000令吉的特别财政援助的一个活动。那他在活动上呢也表示说，为什么他那么样的关注，尤其是计程车司机或者是德士司机他们的一个权益，甚至这一次呢会拨款来帮助他们，是因为在他政治最低潮的这个时期的时候呢，就是德士司机给予他最大的一个支持还有支援，所以作为回馈他觉得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在成本高昂的时代当中，应该对这些司机们线上在整个社会成本高涨的一个情况之下的一个援助。那么在同一场活动当中，他也表示说虽然交通部长陆兆福呢已经多次表明说他想要辞职，但是呢他在这场活动当中是积极的挽留这个陆兆福，认为说他是一个好部长，而且一直以来都尽心尽力的为民服务，而像这样子的一个部长实际上应该留在内阁当中。那首相也表示说他对于贪污腐败这样子的一种现象或者是案件呢是没有办法可以缄默的。那他也表示说如果要他缄默的话，就希望大家可以去找另外一位首相，因为他对于贪污腐败这件事情是坚决的零容忍。

我们来了解一下前首相纳吉两个司法案件哈，目前的审讯的一个进度。好，前首相纳吉的 YMDB 还有 SRC 国际公司的两个案件呢，其中 SRC 国际公司案实际上呢，就是他得到了就是这个允许可以居家服刑，但是条件是要付清5000万令吉的这个罚款。那么根据纳吉的代表律师表示说，目前呢纳吉还没有办法凑集这5000万令吉的一个罚款，没有办法交出，所以呢他目前还是在这个监狱当中来履行这个就是来服刑的。那么针对一马公司的这个案件呢，昨天在法庭当中我们看到纳吉是提出了对于他的这个刑罚就是要求暂缓执行，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呢，昨天是遭到了高庭的驳回。那高庭就表示说，之所以会驳回这个申请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必须要考量到公共利益的重要关系。再来呢，就是虽然纳吉本人表示说他有医药上面就是本身的身体健康状况方面的一个考量，所以希望说这个高庭能够对这一方面从宽，但是呢高庭已经表示说，从各项健康报告看起来呢纳吉已经接受了妥善的一个治疗，所以没有任何这个适当的一个理由来允许他暂缓执行刑罚这样子的一个要求。

来关心一下我国目前在医疗体制之下，尤其是药品的供应部分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一所研究院所发出的这个报告当中就指明说，我国其实今年为止就是对于外国的这个进口的药品，又或者是制作药品的这个原料的进口，这样子的一个数量，甚至是频密度是非常的高的。那么总体来说，以目前我国在2025年进口药品的这个数量来看，它实际上呢已经占了医药市场总值的 61.24%。 那么从2015年的35亿令吉慢慢的增加，直到45亿令吉，那么去年是整整达到了120亿令吉哦，这样子的一个总额，就是我国在进口外国的药品方面，而且并不只是所谓的成品，一般就是可能非传染性疾病的一些药物呢，我国自身就是在国内是有厂子是可以生产的，但是因为原料的关系，这个原料还是要需要从国外来引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原料必须从外国进。

上面出现了一些变动，又或者是这个原料的供应吃紧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国的民众会不会因此出现药品短缺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而形成相当有压力的一个情景呢？值得大家去深思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次报道当中也提及了，就是我国卫生部呢，在这个部分其实也有未雨绸缪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包括说战略药物储备，以及呢未来的大马国家卫生安全行动的一个计划。那么这些计划呢，都志在说要确保我国在医疗体系当中能够应付未来的需求。然后呢，在药品的一个部分也能够确保说民众在需要用药的时候，这个药品的供应不会有长期短缺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出现。

0: 是 Vic 张祖成。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五万三千名的士和校车司机从昨天起分阶段获得1000 ringgit 援助金。烟霾期间的学校运作和停课安排必须依据国家烟霾行动计划执行。两艘新加坡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袭击。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Ramnath Ibrahim 昨天率先发放500份1000 ringgit 特别援助金给第一批受邀到交通部领取援助金的司机。有关款项接着在分阶段发放给全国其他地区的的士、出租车以及校车司机。首相表示，发放这笔特别援助金是作为政府将国家收入回馈人民的举措之一。他说，这项援助充分考虑到交通运输业所面对的挑战，以及相关群体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
3: Dan tiap kali saya jumpa pemandu taksi, mereka mengeluh, bagaimana boleh cari helah untuk ringankan beban dia. Dan kita pun tidak ada jawapan yang mudah, kerana pilihan kena beri.
2: 首相补充，这项措施也体现了政府对各个阶层人民贡献的肯定和重视，感谢他们为支持国家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努力。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预计总共有53000名的士、出租车以及校车司机受惠于这项特别援助金，每个人将一次性获得1000 ringgit， 款项预计在屠妖节之前发放，而援助金将分阶段发放，整个过程预计需要2到3个星期。政府接下来也会在其他州属陆续举办相关活动，包括来临的星期六，陆兆福将前往槟城派发特别援助金，下个星期也会在其他州属安排2到3场活动。
4: So, tentu kita tak dapat memberikan secara by hand kepada setiap pemandu. Mana-mana yang tidak sempat kita jemput, akan kita sampaikan bantuan itu secara online.
2: 陆兆福表示，符合资格者无需申请注册或者是填写表格，交通部将根据现有司机的资料核实身份之后发放援助金。下来关注国内的烟霾情况。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强调，烟霾期间的学校运作和停课安排必须依据国家烟霾行动计划执行。为此，教育部将进一步协调学校的运作程序，确保停课决定更有序。教育部长 Dato Sri Valina Sidhe 指出，当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的时候，学校将暂停所有户外活动，发放援助金。先来关注国内的烟霾情况。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强调，烟霾期间的学校运作和停课安排必须依据国家烟霾行动计划执行。为此，教育部将进一步协调学校的运作程序，确保停课决定更有序。教育部长 Dato Sri Valina Sidhe 指出，当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的时候，学校将暂停所有户外活动。如果指数超过200点，学校则必须关闭。鉴于目前的烟霾情况，国家元首后 Raja Zarif Sofia 特别捐赠了73000个口罩，提供给柔佛州前线工作人员使用。根据 Sultan Ibrahim Sultan Skanda 脸书专业的贴文，其中48000个口罩将分发给柔佛州10个县属，另外25000个则交由柔佛州警察总部负责分发。这批口罩主要提供给需要在户外工作的前线人员，并且通过柔佛州 Raja Zarif Sofia 基金会移交和分发。马来统治者理事会呼吁各方不要干预或者是将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王位的危机政治化，并且强调应该交由有关当局依据法律以及州内的习俗处理。长喜大臣 Dasri Said Daniel Said Amar 指出，任何立场的分歧应该秉持礼仪和传统，通过协商及共识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并且遵循1959年森美兰州宪法。马来统治者理事会也强调，不应该将这项课题作为政治工具，借此争取支持或者是扩大影响力，更不应该利用相关的问题来达到争权夺利的政治目的。 通讯部长 Data Sri Fami Fadil 指出，我国放眼在动画领域开发20个全新的知识产权项目，以推动本土动画作品走向国际市场。他说，我国目前拥有超过5000名动画从业员，我国的动画公司最近参加法国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并且成功带回了超过2亿5000万 Ringgit 的投资。方面表示，动画领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不仅可以带动我国的创意产业的发展，也有望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
5: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
2: 有望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
5: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

0: 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48.62 点，收于 51,621.48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86.51 点，收于 7,718.94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511.51 点，收于 26,692.87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14号收于 10724.86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74.53 点。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95美分，收于每桶 95.09 美元，涨幅是 1.01%。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7美分，收于每桶 106.06 美元，涨幅是 0.35%。 国际消息，新加坡当局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船起火之后沉没。新加坡海事及港务局管理局表示，一艘船星期二遇袭并且发生火灾，随后沉没，船上21名船员安全撤离。另一艘船在星期三遇袭之后船身受损，随后依靠自身的动力抵达安全锚地，船上22名船员都安全。声明又说，新加坡当局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表示关切，并且指这类袭击毫无正当理由，违反了国际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并且强调革命卫队海军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必须获得认可。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任何受到美国欺骗或者是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将面临伊朗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在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天俄罗斯和美国将签署第一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报道指出，德米特里耶夫出席活动的时候被问到第一批合同在什么时候签署以及开始交付，他说一切将在未来几天发生，又说俄罗斯正在和美国保持积极沟通，并且针对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电话，双方针对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星期三表示，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在针对达成对美国供应柴油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以及国际市场出口柴油。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网络安全问题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的先进技术不应该被用作军事目的。他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该做好应对准备。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早前表示，过去一个晚上，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当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克兰军事先前没有收到相关的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53000名的士和校车司机从昨天起分阶段获得1000 Ringgit 援助金。烟霾期间的学校运作和停课安排必须依据国家烟霾行动计划执行。两艘新加坡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袭击。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今天10月15号，我们来看一下啊，早上跟午间的这个天气情况哈。那么早晨的部分呢，几乎所有的省份都是放晴的。那么下午直到傍晚的时间啊，除了木交跟嘉伯是无雨放晴之外，其他的省份都有可能出现雷雨的情形。那么今天浪高 0.5 到1米，吹的是东北风，时速达到10到20公里，最低气温摄氏24度，最高气温摄氏34度，目前并没有危险海浪或者是恶劣天气的预警情报。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1: 体坛快讯，我们从欧冠先开始看起，因为这个周中有欧冠的赛事。好，结合昨天的比赛战况，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过去两天当中周三跟周四凌晨欧冠的战绩。那么昨天当然我们最关注是曼联在客场也就是在马竞的主场败下阵来的这一则消息。那曼联0-2败给了马竞之后，现在呢很多的传闻就说 Michael Carey 呢他在曼联队伍当中的这个乌纱帽，也就是当教练的这个职务会不会受到影响。其实普遍看起来呢，这个赛季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就有一种猜测，认为说 Michael Carey 可能不会留任，因为曼联需要一个知名度比较高，而且呢这个整体公信力比较强的一个教练。但是 Michael Carey 最后还是留了下来。不过以目前这样子的一个战绩来看，冬季会不会有任何变动呢？值得我们的一个观察。好，阿森纳在主场的3-0拿下了里尔这也可以算是他们在英超当中目前气势如虹的一个情况之下，在欧冠继续的就是有良好的一个表现。巴萨也一样4-1拿下了 Galatasaray， 这是他们目前呢在西甲跟欧冠当中都有让大家称服的一种勇气，或者是一种气质最重要的一个表现之一。好，那么今天凌晨进行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 Liverpool 是6-3大比分拿下了 Loss 另外呢国米则是在主场输给了 Brugge 3-4败下阵来。那么今天凌晨的焦点战呢是在罗马的主场，我们看到罗马面对的这个对手呢是皇马。那皇马跟罗马这场比赛呢，其实它的看点呢，如果大家有回顾这个 highlights 会发现说，在比赛进行到第83分钟的时候，其实罗马还是以3-1领先。那么言下之意就是在最后的7分钟里面皇马连进3球，不止扳平了比分，最后还反超，实现了逆转4-3拿下了这场比赛。要知道皇马的这个主教练也就是 Mourinho 呢，过去也曾经执教过罗马，所以这场比赛的悬念会不会是在同一个教练的身上呢值得我们之后好好的来考察一番。好，埃斯顿维拉6-0大比分拿下了 Fenerbahce。 另外呢我们看到继续寻求卫冕冠军的 PSG 也就是大巴黎队呢是以4-2拿下了曼城。曼城在替换教练之后，虽然哈兰德成功的打入了2个进球，但是看起来他们整队的这个气势在这个赛季当中还是会受到部分或些许的这个影响。虽然在之前几天的英超比赛当中，曼城是成功拿下了 Liverpool。好， NBA 的部分我们来看看 NBA 的新的赛季即将开展，但是在赛季前也就是 preseason 的比赛当中昨天呢我们看到勇士跟湖人是进行了比赛。好，那么最后呢勇士是101-89拿下了这场赛事，也宣告在赛季之前这场比赛算是增添了他们的一个信心。那么今天将会有6场比赛进行分别是 Celtics 对上了 Hornets，木狼队对上了活塞，Milwaukee Bucks 对上了 Chicago Bulls 另外我们看到马刺队是对上了太阳队，那么 Mavericks 将会跟 Pelicans 来直接对话。另外呢这个快船队或是快艇队 Clippers 将会跟金块 Nuggets 来进行对决。F1 的消息方面，我们看到 F1 即将会在2030年正式的回归到非洲。 这项消息呢，其实大家如果是新车迷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惊讶，非洲难道有能力办 F1 吗？其实早在93年的时候呢， F1 就曾经在南非有过一站的赛事，所以这一次呢，宣告回归到非洲，其实也是很多非洲人甚至是全球的车迷相当关注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一次根据了解呢，将会有新的赛道建在这个卢旺达，也就是 Rwanda。这个大家如果是阿森纳球迷都知道哈，这个阿森纳球衫当中，就经常有这个卢旺达哈这样子的一个字眼，因为他们之间是跟卢旺达的政府哈，也就是旅游业有合作关系。那我们也知道卢旺达在近几年当中积极的推行哈他们国内的旅游事业。那么 F1 的加入，根据了解呢，最快会是在2030年新的赛道建成之后才会有正式的一个比赛，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呢，实际上也会为卢旺达的旅游业甚至整体的国家经济，我想带来实际的一些收益跟影响。好，目前进行的羽球赛事将会是大马羽球超级100赛的这个赛事，我国的各路选手其实目前为止来说都有晋级的一个机会。那因为还是在比赛的前段，所以我想今天之后，明后天才会是整个比赛真正的重点，到时候呢我们再来看看有哪些球员正式的打入最后的决赛，这个最后的这个比赛阶段。

0: 来关注一下今天本地马来报章跟文言报章的重点消息。我读在马来西亚当中呢，首先关注的焦点是森美兰州的出现的宪政危机哦。我们知道这个森美兰皇室当中所出现的一些状况，影响到了州内的政治版图啊。直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没有一个非常切确的一个解方。那么马来统治者呢，就表示说，针对这件事情呢，他们希望外界不要有干涉的这样子的一个企图，应该是以尊重皇室体制跟体系的一种方式，让马来统治者来自行解决他们的一个问题。再来，我们看到前首相纳吉在昨天的高庭当中是要求说，针对他的 YMDB 的案件所判下的这个刑罚申请这个缓刑，但是高庭最后呢是做出了这个驳回这样子的一个决议，主要的原因是考虑到公众的利益另外就是并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说纳吉目前是有这个条件可以进行缓刑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那么两天前，我们知道在首都吉隆坡出现的一场意外事故，一辆电车冲撞了前方的车辆之后，导致一名5岁的小女孩身亡的这个事件。那么根据了解，造祸的汽车司机呢，已经是被警方锁定，而且将会在今天被提供上庭。首相跟交通部呢昨天出席了一项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当中呢，主要是针对计程车司机校巴司机对于他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困境进行这个所谓的支援，也就是每个人派发1000令吉的这个援助金。那么根据交通部表示说受惠的这些司机都并不需要申请，因为政府已经有相关的数据跟资料可以自行发放这一笔援助金给他们。好，我们来看看 Berita Harian。 在 Berita Harian 当中呢，看到的是在西马半岛竟然是发现了一名这个少年被殴打致死之后疑似是被遗弃在这个路旁。那么路人发现了之后呢紧急的报案，而且把他送往了相关的一个单位。那么根据了解呢，相关涉事的其他几名这个少年就是疑似把这名少年打死的其他几个人呢将会在今天被提控上庭。另外呢，我们看到 Berita Harian 也关注 My Digital ID 这种新型的数码识别系统呢，根据了解里面有很强的这个防护能力跟系统对于个人的隐私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因此呢使用者呢必须要通过层层的关卡还有验证才能够成功的一个登入，这是 My Digital 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特质。维大任同时也关注在赫尔姆兹海峡有新加坡的货轮疑似是下沉这样子的一个消息，还有就是来临的马六甲州选也是维大任关注的一个焦点。好，我们来看看星报的 Star。 The Star 关注的焦点是目前在西马半岛还有呢部分在本州区域当中继续出现的烟霾课题。那么根据了解新闻报道当中是提及说 2.5 厘米的这样子的一个颗粒，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对于呼吸道会造成影响，但是呢在今天的这个新闻报道当中更仔细的阐明说，这个 2.5 厘米的毫米的这样子的一个颗粒，它是到底怎么样会影响我们的呼吸系统，而且呢目前来说我国的民众是暴露在怎么样的一个健康风险当中。生活成本提高，有部分的人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这个 谋生的一个能力，又或者是所赚取的这个薪资不足，所以造成说三餐温饱都成为了问题。那么目前看起来呢，有一些非政府官方的一个机构是积极的对这些民众伸出援手，在他们需要食物的时候免费的供应食物。另外谈到了烟霾，那么新报也就是关注在我国邻国的烟霾情况，尤其是在印尼当地所发现的这个烟霾热点呢，目前是达到了3万多个地点。那么这个相比2015年的5万个地点呢，其实实际上还是有差的但是这个3万多个热点呢，实际上已经是对目前的烟霾情况带来相当严重的影响。另外我们看到雪州政府也表示说，因为地缘政治还有这个中东发生战乱的一个关系，油价上涨也连接的造成说建筑材料的价格还有成本上升。那么这对于雪州政府要提供廉价房屋让雪州的民众来购买这样子的意愿，现在看起来还是会持续的进行，但是呢必须要面对相当强劲的经济上面的一个挑战。好的，马来邮报也就是 The Malay Mail 另外一份英文报章关注的是我国民众的合法或者是法定退休年龄目前是定在60岁，那么未来会不会设定在65岁呢？那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以及有怎么样的一些根据是允许我国可以把这个退休年龄调高到65岁，在今天的《马来报》当中都有相关的独家报道。另外 The Millennial 有关注就是涉险机构也是 Percaso 提供的24个小时这个保单服务。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一个保障制度，其实对于受保者来说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好，这个月呢是乳癌觉醒之月所以有很多相关的一个活动都在进行那么我们也看到在 Malay Mail 的报道当中，有一名医生是现身说法，用他本身患过乳癌的这个经历勉励大家该怎么样面对癌症的来袭。
1: 每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交通灯的提醒和提示。交通灯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时候该继续。如果你累了，记得黄灯，因为它提醒你准备停下来。如果你犯错了，记得红灯，因为它警告你停止。如果你漫不经心，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马来统治者理事会呼吁各方不要干预，或者是将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王位的危机政治化。长席大臣 Dasri Said Daniel Said Ahmad 指出，马来统治者理事会提醒各方，王位是一份重大的托付，肩负着对州和人民的责任。该理事会强调，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当中，必须维护家族情谊、社会和谐以及王室机构的尊严。正在中国展开国事访问的副首相 Dato Sri Ahmadzai 说，我国考虑在高风险地区以及旅游热点引进中国模式的现代警务科技，以加强罪案预防的工作。他说，这项结合高清闭路电视监控以及人脸识别系统的措施，有助于执法当局辨识嫌犯，并且加快执法行动，而不必完全依赖保安人员在场巡逻。通讯部长 Dato Sri Ahmadzai 表示，在数码平台制作创意内容必须兼顾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性犯罪的侵害。他说，这也符合政府的目标，也就是通过制作优质负责任的数码内容，推动国家创意经济发展。法密说，通讯部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持续鼓励创意内容的制作，包括通过数码平台创作内容，作为加强我国创意经济的举措之一。其中管理政策及研究并且推动和创意经济相关计划的橙色经济理事会也支持加强该领域的举措。国际消息，在超级厄尔尼诺现象、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共同推波助澜